0: 十五五，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建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建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1: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棱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0: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建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建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1: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棱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万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0000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2: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

0: 直播。两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万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以最新鲜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龙大勇告诉记者，自从做起电商销售，销路打开了，客源变多了，不用再依赖传统批发渠道，生意越来越稳定。订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余单。花卉种植户龙大勇，
2: 4月中旬吧，开始做着这个电商，在抖音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半月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1: 近年来，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3: 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两年，我们借力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1: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

化，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

0: 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结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说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

要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原先这里边内涵讥讽，原先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这一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燕安振读，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振读，振，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起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他的队伍到了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城

0: 禹燕安镇读，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读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出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爷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

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嘛，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的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这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鼎耳子，敌手抓住这鼎的底下的一个腿儿，

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鼎一举起来，这赵立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三次啊，他们这个鼎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三次再一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三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就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鼎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鼎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问这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

众人向他烧香，向他磕头，向他祭祀。后来这个神龟他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啊、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厥，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啊、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啊、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

这琴要是弹得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0: 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

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 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 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 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听见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 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 杨旭一瞧，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 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 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哈，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 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呗，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那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 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可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 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
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

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儿。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宣于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是夏天。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么九正首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小媒体人才九正，今年8岁了，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画画口才。
1: 好的，我们的九正呢今年是8岁的小朋友，那开学呢即将上到3年级哈。那他呢喜欢画画，喜欢口才，多才多艺的这么的一名小伙子。那可以说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初次呢遇见我们的九正，初次呢认识九正，也希望大家呢给九正呢多点一些关注，点一些赞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说您时间方便的话呢，还希望呢我们的九正呢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哈，支持一下我们九正。那盛夏清风、蝉鸣悠扬、阳光、晚风、假期和欢笑，组成了孩子们的最期待的夏日限定，那就是暑假了。相比于呢上学的忙碌充实，暑假呢是放松的、自由的和多彩的，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成长和快乐的时光。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呢，我们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特别发起小小媒体人体验营这样的活动。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九正呢，他也是热爱生活、乐于表达、敢于展示的这样的一位小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用童真的视角分享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九正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的快乐的假期时光哈。那九正那孟然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呢走进我们的电台直播间，此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呢，还是激动呢，还是特别兴奋、开心和新鲜呢？那你的心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2: 我觉得我的心情现在是很兴奋，
1: 很兴奋。那你具体怎么兴奋呢？我想问一下，你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2: 睡好了。
1: 睡好了，早早就睡觉了是吗？
2: 嗯。
1: 今天早上几点醒的呀？
2: 7点。
1: 7点就起来了，然后就准备是吗？昨晚上做梦了吗？梦见来到直播间了吗？
2: 我没梦见直播间。
1: 那睡得很好，就是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对不对？那7点钟起床之后，就开始自己洗漱收拾，然后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电台，对不对？
2: 对。
1: 嗯，看来呢，我们九正啊说的也是自己呢特别真实的这个感受哈。那先和大家呢说一说你这个你的兴趣爱好啊，完整的跟大家做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好不好？让大家再来记住一下你，拉一下选票。
2: 好的。
1: 嗯。
2: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了，开学上3年级。
1: 嗯。
2: 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和口才。
1: 嗯。那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记住哈，我们九正呢今年是8岁3年级，那么他喜欢的是画画和口才。当然大家都知道，喜欢口才的小朋友一定呢是善于表达的，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进行关注，也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的九正，给我们的这个小伙子呢多来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好不好？你告诉大家说，希望大家给我多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
2: 希望大家给我多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
1: 九正老师告诉你哈，你要看着前面的镜头来说，你再说一遍。
2: 希望大家能给我多点一些爱心，多点一些赞。
1: 那我想问问你，那你今天的目标是多少呢？
2: 1000多。
1: 1000多啊，那我看到你现在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好不好？那咱们继续来努力，再给自己定一个高点的目标。多少？
2: 3000多。
1: 3000多啊。所以说直播间的这个九正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呢要发动一下你的这个小手哈，抓紧时间呢给我们的这个九正呢来点赞哈。孩子的目标不高，3000多就可以了，看一看在大家的支持之下，我们的九正到底能达到多少的这个

0: 赞呢，那听完九正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特别的感慨，在很多的小朋友的认知当中呢，暑假呢就是睡懒觉啊，出去玩啊，刷视频放松休息。但是我发现呢，才九正他的假期的他的节奏呢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特别想问九正一个大家非常好奇的问题，那么在你的心里，你今天来参加的这个小小媒体人，他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媒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你告诉我。
1: 我觉得媒体工作应该是非常能说。
0: 嗯
1: 嗯，
0: 还有吗？
1: 还有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
0: 嗯，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真实意思。你说的没错，那说的也特别好哈。媒体人那就是呢生活的观察者，美好的记录者和温暖的传播者。那平时不上学，尤其是在暑假期间，那你和这个媒体啊有过相关的接触吗？
1: 有。
0: 嗯，那怎么接触的？得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接触经历呢？
1: 我觉得我学过媒体以后，我觉得我能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0: 嗯，你学了什么媒体呢？你告诉我，你学了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你刚才说你喜欢口才，那你是学口才了吗？
1: 嗯
0: 嗯，那其实呢，少儿口才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小小媒体人呢是非常相关的哈。那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么这个暑假，那你说了你自己学了这个媒体之后就很能说了，很能表达了。那么你的这个兴趣班，我听说你还参加比赛了呢，是吗？
1: 是的，
0: 是的。那么你参加比赛之后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奖励吗？
1: 嗯，得到了铜奖。
0: 啊，得到了铜奖，那非常不错的了。那你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比赛呢？学了几年了？
1: 学了三年了。
0: 学了三年了啊。那么你觉得学这个少儿口才，你觉得累吗？
1: 不累。
0: 不累。那累的是什么呀？累的是嘴巴和脑子，对不对？哎，就是因为呢你经历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这个辛苦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呢你善于表达，能够呢坐在我们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你的内心的心情。九正，你觉得老师说的对吗？
1: 对。
0: 嗯，所以说呢，九正呢是越来越优秀的这么的一个小伙子哈。其实呢他特别的这个能说啊，也特别的优秀。很多孩子呢假期的纯放松，而在这个九正呢，他在放松之余呢坚持自己的爱好，悄悄的积累，也在悄悄的成长。很多小朋友的暑假呢是冰淇淋、西瓜、追剧、睡懒觉，也有小朋友呢是阅读、运动、出游、学本领。那么我就想问问我们的九正，如果说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个暑假，那么你想用哪三个词呢？
1: 嗯，收获满满。
0: 嗯，
1: 快乐。
0: 快乐。
1: 充足。
0: 充足啊。那为什么是这三个词呢？为什么是收获满满呢？九正。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暑假我学会了很多本领。
0: 学会了很多本领。比如说。
1: 比如说骑车。
0: 啊，骑车。嗯，那还有呢，你刚才说的充实。充实是什么呢？
1: 充实，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充足。
0: 很充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个暑假我学会了口才。
0: 学会了口才。
1: 参加了媒体。
0: 嗯。
1: 还在长沙比了赛。
0: 还在长沙比了赛。嗯，非常优秀是吧。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有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说加油，小朋友真棒啊。是的，小朋友非常棒哈。直播间的家人们哈，大家呢都给我们的九正呢来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哈。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小朋友，知道自己呢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成绩，也知道自己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多为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呢来进行这个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生长吧》送给九正，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上治疗再说。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我们的杰神聊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来给我们的九正呢来点一点赞，点一点关注哈。我们的才九正呢非常优秀的一位小伙子，刚刚呢在节目间隙呢跟孟然和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呢在聊天的时候呢还给大家呢展示了一下他的歌喉，很多人说呢想再听一下，那九正跟大家呢先来展示一下这个加麻不加辣好不好。好，开始。
1: 加麻不加辣，加麻不加辣。
0: 好，大家听到了吗？那如果说呢大家觉得我们的九正表现不错的话，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怎么样啊，九正让他们干什么？
1: 多点一些关注，多点一些赞。
0: 是的，多点点关注啊。虽然说呢我们九正呢今天给自己定的目标呢是4000不高，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吝惜啊，不要吝啬啊，一定呢要帮我们九正呢继续来点赞。好的，九正给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柴九正，今年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口才。
0: 嗯，好的。我们的九正呢爱好也是非常的广泛，同时呢非常的优秀啊。刚才呢我们九正呢总结了一下自己呢，他的这个假期用3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收获满满。因为九正是参加了
1: 长沙的比赛，
0: 长沙的比赛，并且知道那里的山是一根一根的哈。刚才跟我们说，并且呢在长沙呢游览了一番，可以说呢让自己的眼界呢更加开阔了。同时呢他告诉我们说非常的充实啊。为什么非常充实呢？
1: 因为我学会了口才。
0: 学会了
1: 口才。还有我学会了表达。
0: 学会了表达。那这个快乐呢是怎么来去总结的呢？
1: 快乐

0: 我觉得出游玩很开心。
1: 嗯，出游玩很开心啊，不但呢获得了成绩，同时呢还和家人呢在外面一起呢进行了游览。所以说能够听得出来，九正这个暑假呢过得特别的幸福。那么我们从日常聊起，你的暑假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啊？不用像上学一样早起去打卡，早早的去上学。那么你的假期的作息啊、除了比赛那段时间，那平时的时候，比如说上午、下午、晚上，你都会安排哪些事情呢？九正，
0: 上午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会去上班，我姥姥和小妹在家里陪着我。
1: 嗯，
0: 然后呢，中午，然后呢，上午我会弹琴，弹完琴在家里玩一会儿，然后就去出外边玩一会儿。
1: 啊。
0: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再看会书、差不多那时候就要中午了，我姥姥就要做饭。
1: 嗯，
0: 做完饭了以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可能会回来，然后吃饭。
1: 嗯，那看来呢，你的这个生活呢安排的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好的，那么九正啊，直播间的朋友说了4000了啊。那么九正，直播间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一边做到的，一边主持一边面无表情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九正呢是很活泼的一个小伙子。那这样，咱们把你的，你看已经4000了，九正。你的点赞已经达到4000了，你开心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到你开心的一面好吗？
0: 嗯，
1: 别这么严肃，你紧张吗？放松一点好不好？
0: 嗯，不
1: 紧张。那你把面部表情调整一下好不好？面对着镜头来说话好吗？好，我们的九正呢，此时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严肃正式的，但是呢我们的九正呢，这是基于呢他对我们这个主持这份工作的他的一个可以说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的认真的一份对待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活泼和开朗的啊。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来给我们的九正来点赞哈。听了这个九正呢他的这个日常的作息呢，我觉得应该大家非常羡慕他的童年，真的是劳逸结合，松弛有度，这就是呢最舒服的这个假期状态。那么九正，在这个暑假当中，你有没有细心发现夏天独有的那个快乐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傍晚的风，夏天的晚霞还有这个夏夜的星空还有专属的美食。那夏天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我觉得夏天的小美好是可以玩水吃雪糕。
1: 嗯，玩水吃雪糕，这就是呢，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呢真的是很难呢找到我们80后的那份快乐了，但是呢唯独这个踩水啊吃雪糕啊是能够跟我们达到共鸣的，是不是？是不是吃起来不管是内心还是我们的这个嘴里都是凉爽的，对吗？很开心哈。那么这个我觉得九正呢他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小伙子，这是九正的最珍贵的能力，能够发现呢普通人忽略的这个小幸福，和我们80后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能够呢达到共鸣的一个点。很多时候呢其实真的快乐不需要轰轰烈烈，藏在夏日的烟火小事里。所以说呢就像呢刚刚九正所说到的，那就是比如说踩水也真的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好的朋友们，我们刚才说到了会和我们的这个大朋友们有心灵上的共鸣，接下来呢把一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的大朋友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快乐夏日时光，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送给大家。

0: 天。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今天的直播间。九正跟大家继续来打一声招呼，给自己呢顺势，这个顺便呢拉一波赞，好不好？
2: 嗯。大家好，我是才九正，我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
1: 嗯。
2: 开学上三年级。
1: 嗯。
2: 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
1: 哎，
2: 口才，
1: 嗯，好，九正的兴趣爱好非常多，同时呢，当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那么我非常的这个好奇，这个假期九正你最快乐的时光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是爷爷奶奶呢？哦，那还是小伙伴啊？跟谁在一起玩的最多、最开心？九正，
2: 我的姥姥，还有我的小妹，还有我的小伙伴
1: 啊。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这些时光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嗯，快乐开心。
1: 快乐开心，其实呢，童年最珍贵的快乐呢，就是有人陪伴，有刚才九正说到的，有姥姥的陪伴，有妹妹的陪伴哈。那么当然也是有热爱可以奔赴，有自由可以享受。这个暑假呢，一定藏着一件最开心、最难忘、最珍贵的快乐事情吧，九正。那么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夏天最快乐的那件事是什么呢？
2: 嗯。去长沙，
1: 去长沙，那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分享一下。嗯，为什么？
2: 我去长沙，因为我去长沙玩了水，
1: 嗯，
2: 还去了张家界，
1: 嗯，
2: 去了湘西，
1: 嗯，
2: 还去了长沙，
1: 嗯，还去了长沙啊，就是去长沙这件事儿让你很开心，不但去游览了，还去比赛了，还获得了成绩，对不对？嗯，
2: 顺便还去了天津，
1: 还去了天津，
2: 坐了缆车，
1: 坐了缆车，感受了世界，大千世界的美好，对不对？嗯，

0: 那么九正真的特别棒啊，那你这个可以说假期呢过得是很快乐，一次陪伴，一次体验，一次奔赴，足以呢构成你这个夏天的炎炎夏日的这份开心和快乐。那么比如说除了出去玩这个快乐，那么暑假有没有安静又治愈的小快乐呢？
1: 有。
0: 嗯，比如说
1: 拼完一件乐高。
0: 嗯，拼完一件乐高很快乐对吗？
1: 嗯，
0: 那么我想问问哈，你的这个暑假，陪伴也有了，收获也有了，成长也有了，还有放松。那么回头想一想，整个暑假，你觉得自己呢，最大的进步和成长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自己的长大和成长是我变得更独立了
0: 啊，更独立了。那么马上九正你就要上三年级了，那在新学期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和目标吗？
1: 嗯，我希望我能考双百。
0: 希望你能考双百。那好的，我们那孟然老师知道了，直播间的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以及小朋友们都记住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期待着你考双百，然后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汇报，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九正呢今天的做客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杰神聊天下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九正，我们跟大家呢来再见，感谢大家的收看，好不好？
1: 再见。
0: 好的，
1: 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

0: 请到了一位小小媒体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才九正小同学，你好，才九正。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我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开学上三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骑车、口才。
0: 我们都知道啊，才九正呢学习过口才，那你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学习口才有多长时间了吗？
1: 三年。
0: 对，你才几岁？才八岁。三年的时间啊。那我知道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才艺，是不是？今天来到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当中呢做客，肯定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带来了才艺展示，是不是？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下面的才艺展示是什么呢？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
1: 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心里乐呵呵。要说打虎啊，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它到底多大个儿？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这一个还好办呢，我跟它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
0: 结束了是吗？非常棒啊。因为直播间呢我们没有快板，如果有的话呢，这个才九正同学的这个旋律啊节奏啊都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呢乐随心动是一档音乐节目，那九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喜欢唱歌或者是听歌吗？
1: 我喜欢听歌。
0: 喜欢听歌是吧？你平常在生活中都喜欢听谁的歌曲啊？有没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曲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香火。
0: 香火。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节奏很好听。
0: 节奏很好听，是让你听完了之后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舒畅，是不是？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动听的歌曲。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名字叫什么呢？
1: 金色童年。
0: 金色童年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1: 这首歌充满了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向往，它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描绘了童年的无忧无虑和快乐时光，就像歌词里说的，给我金色的童年，画出碧海和蓝天，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和阳光的童年时代。
0: 说得非常的棒。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曲呢，就是杨硕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金色童年》。

0: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勾起大家对美好童年的那一份回忆。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如果是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在秦皇岛或者是唐山地区的朋友，也可以在车上搜索 FM97.8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加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二首歌名字叫什么呢？九正，
1: 快乐的小星星。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以小星星为核心意象，借童趣歌词与轻快旋律，以一闪一闪亮晶晶等童趣表达，传递纯粹的喜悦，鼓励孩子做最快乐的自己。唱给爸爸妈妈听的歌词，传递对家人的爱，凸显亲子间的温馨互动。小小的愿望，大大舞台中央等内容，鼓励孩子勇敢追梦，相信自己能绽放光芒，照亮世界。用星星的形象激发对宇宙与自然的好奇，守护孩子的天真视角与创造力。
0: 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那此时此刻呢，我相信才九正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嗯，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王松汉带来的这首快乐的小星星。

0: 好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叫《快乐的小星星》，也希望这样快乐的歌曲呢，能够传递给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啊，九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名字叫什么呀？
1: 幸福的一家。
0: 幸福的一家，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幸福的一家呢？家里边都有谁呀？
1: 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太姥姥、太姥爷、太爷太太。
0: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大家庭。
1: 我妹妹。
0: 还有一个妹妹是吧？妹妹几岁了？
1: 5岁。
0: 5岁，那平常你喜欢和妹妹一起玩吗？你们哥俩的关系是不是非常好？你有好吃的会一起留给妹妹吗？那妹妹有好吃的会不会给你？也会是吧？看来确实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大家庭哈。那《幸福的一家》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童声演唱，搭配可爱旋律，歌词甜蜜，传递家庭温暖，引导我们可以感受啊亲情，收藏量超17万。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希望自己拥有幸福的家庭。那么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的一家。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那此时此刻呢，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来九正，再次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和口才。
0: 一位学了3年口才的小学生，那么来自昌黎6小的一位小同学，是不是？那九正，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平常生活当中，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这次没考试，考的是五支笔。
0: 哦，那听说你前段时间去长沙参加这个口才的比赛了，是吗？比赛的这个成绩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1: 3等奖。
0: 3等奖，你参加的这是一个全国级别的比赛，是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当时有多少位同学或者是小孩参加了这个比赛？
1: 还不知道，
0: 说不出来是吧？很多
1: 很多，
0: 看到了很多，去到湖南长沙参加的是吧？不管怎么样呢，取得了3名的成绩，也说明你已经非常棒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你未来的口才之路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好不好？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兜兜风。
0: 兜兜风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歌曲节奏轻松，描绘出游的快乐场景，激发对生活的热爱，适合课余放松听。
0: 非常放松的一首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圈圈宝贝带来的兜兜风。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兜兜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九正，你看现在呢是八月中旬，我们现在还在暑假当中，是吧？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呀？已经过去多一半了。
1: 这个暑假我是去了长沙。
0: 去了长沙，参加了全国口才的比赛。
1: 还去了石家庄。
0: 哦。
1: 来到了融媒体中心，
0: 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上直播，是不是收获满满？那平常在生活当中你喜欢旅游吗？喜欢。那你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很美丽的风景？都看到什么了？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1: 看到了很多座山。
0: 很多的山，湖南那边的山吗？和我们这个河北的山、秦皇岛的山一样吗？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他们就是一竖条一竖条的，
0: 就是更直，是不是更陡峭一些？和咱们这边的比哈。那看到了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吃到美食呢？吃到了什么？和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平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
1: 小龙虾。
0: 然后在湖南那边也吃到了，是吧？觉得怎么样味道？
1: 比咱们这边好吃多了。
0: 比这边的味道更正宗，是不是？感觉这个暑假过得愉快吗？非常的充实，是吧？好的，也希望你的这份充实能够感染到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同学们，给他们呢也传去满满的正能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七色光之歌。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旋律欢快，歌词满是希望，描绘少年在阳光下成长，鼓励少年立志创造美好未来。
0: 好的，一同来欣赏这首《七色光之歌》。

0: 好的，一首七色光之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快乐的节日》。那九正，我想问问你，在生活当中，你知道的节日都有什么呀？
1: 嗯，春节。
0: 春节。
1: 元宵节。
0: 元宵佳节。嗯。
1: 端午节。
0: 端午节。
1: 乞巧节。
0: 啊，乞巧节也知道。
1: 嗯嗯。还有端午节。
0: 嗯，刚刚说过了，还有吗？
1: 重阳节。
0: 重阳节。还有吗？
1: 元宵节。
0: 元宵节，还有没有？
1: 嗯，没有。
0: 小朋友的节日是什么时候？
1: 六一儿童节。
0: 对，六一儿童节。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呀？
1: 端午节。
0: 端午节，为什么喜欢端午节呢？
1: 嗯，端午节可以吃粽子。
0: 你在生活中喜欢吃粽子是吗？确实这个爱好有一点不一样。那下面这个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快乐的节日》，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是一首经典儿童合唱曲，节奏活泼，洋溢节日喜悦，常被用于校园活动，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
0: 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年广播合唱团带来的《快乐的节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月随心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外婆的澎湖湾。那九正给我们来聊聊你的外婆好吗？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外婆，也就是姥姥？为什么喜欢外婆呢？
1: 我姥姥会给我做长生饺，还有茄子馅的饺子，还有糖饼，
0: 还会给你做很多的好吃的，是吗？姥姥非常的疼爱你，是不是？那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就表达了对外婆的一份美好的回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这首歌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亲人的思念。歌词描绘了作者与外婆在澎湖湾的美好回忆，如漫步在沙滩上，欣赏美丽的海景等。同时，歌曲也传达了对家乡和热爱的热爱和对自然的赞美之情。
0: 好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此时此刻已经做外婆了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同来欣赏朱一婷带来的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小同学。那直播间呢，刚刚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那九正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了，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画画、骑车，
0: 还有口才，
1: 还有口才。
0: 嗯，已经学了3年了，非常的棒哈！在刚刚呢，长沙举办的全国的口才比赛大赛当中呢，我们的九正小同学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的才九正小同学。此时此刻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2种方式。那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好吗？下面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爱让我们是一家。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童谣风格，节奏明快，歌词围绕亲情与团结，帮助孩子理解爱的意义。营造温馨
0: 氛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充满着爱，充满着温暖，那也希望爱呢能够注入到每一个家庭当中。以下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爱让我们是一家》。

0: 爱让我们是一家，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这首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健康歌，这首歌曲九正听过吗？没有听过是吧？但是呢，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的儿歌，曾经呢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呢，范晓萱和谢晓东当时也演唱过。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那九正，你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会做一些锻炼吗？做什么锻炼？
1: 跑步。
0: 跑步，除了长跑，慢跑还是快跑？
1: 快跑。
0: 快跑，跑多长时间？
1: 有时候我能不准。
0: 说不准。你都是在哪里跑？
1: 小区里边。
0: 小区里边是吧？喜欢跑步。那除了跑步之外呢，其他的运动还有吗？比如说打球啊，或者说踢毽子啊。
1: 我有时候踢球。
0: 有时候踢球，足球还是篮球？踢足球是吗？看来你的兴趣爱好也非常的不少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比拥有更多的财富啊、名利地位啊、金钱呢要好很多。有了这个一，我们才有后边的零，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也祝福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生活中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拥有一个棒棒的身体。那说到健康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传唱度高的经典儿歌，歌词简单，旋律活泼，结合动作，能引导我们养成健康习惯，适合互动学习。
0: 好的，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范晓萱和杨俊荣带来的这首健康歌。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赵赫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节目当中的歌曲的话呢，或者喜欢我们的小主持人才九正的话呢，希望大家伸出你们发财的手给我们点点免费的小关小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小螺号。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九正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充满了对海边生活的喜爱呢，也表达了渔家孩子对爸爸的思念和盼望他回家的心情。
0: 嗯，
1: 就像歌词里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船归喽，阿爸听了快快回喽，特别温暖。
0: 好的，一同来听这首小螺号。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小螺号》。那九正，下面我们再次给大家带来动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嗯，
1: 这首歌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对大自然的赞美。听着这首歌，就好像能看见自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身边是美丽的风景，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0: 好，一同来听这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那下面进入点歌的时间。直播间里边，抖音直播间里边，煤气罐子一只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节目最后呢，为您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那同时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问一下才九正小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啊？
3: 非常的开心兴奋。
2: 嗯，非常的开心兴奋是吧？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不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莹姐一起来主持呢？
3: 会
2: 的是吧。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你学习成绩越来越好，然后呢口才道路越走越宽，好不好？嗯，你说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那节目最后，九正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祝把你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1: 好。
0: 要祝福
1: 的。我是柴九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非常感谢柴九正同学，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

离童子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你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了。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

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它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阖闾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那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
他就在这房里。

个人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

两人这个距离呀、啊、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啊，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啊、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啊，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6、17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的道撇直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在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

0: 么回事？
1: 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
0: 你跟我学什么呀？
1: 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
0: 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家，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吓，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一位猛傻猛威风凛凛的他，身披锦袍跨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纱。

0: 些许痛喝。
1: 我走在城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吉祥放在了腰别两旁。这城中如此繁华，我还能风车手拿那份天真无暇，听小声功夫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

风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

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啊。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儿，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点

0: 孔子把弟子们叫在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万贯，望郡守。

0: 有，勿再查办。三万贯铜钱，张彦赏一看三万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哼，团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哼，他给我三万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哼，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哎，发现这桌子上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万贯，王俊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抢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儿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
1: 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呀、杜甫啊、白居易呀，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

见兵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是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吟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15武，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建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建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2: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棱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1: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建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建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2: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棱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万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 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0000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3: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直播，2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0000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以最新鲜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龙大勇告诉记者，自从做起电商销售，销路打开了，客源变多了，不用再依赖传统批发渠道，生意越来越稳定，订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余单。花卉种植户龙大勇，
4: 4月中旬吧，开始做着这个电商，在抖音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半月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1: 近年来，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

0: 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1: 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两年，我们借力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0: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赶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

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十城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里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边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颍书晏说，出自韩非子。颍书晏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颍城颍地在湖北那一带，这个颍地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颍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那提起笔来就在那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颍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到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嗯，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
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嗯，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吧。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大队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面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这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哦，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哎，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
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呀、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

0: 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叫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叹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杨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影。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静静诉说。今天我们将循着五首风格各异且情感相通的歌曲，从重逢的心动，走到纯粹的爱恋，再到平淡的相守，朦胧的遗憾，最后回望青春里专属记忆，一步步解锁时光里的爱情与心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段属于时光的音乐独白。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实力唱将金润吉的经典情歌《再次爱上你》。说起金润吉，大家一定对他以及旋律舒缓绵长、层层递进、没有跌宕起伏的编曲，却用最直白的歌词道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重逢与执念。歌曲讲述了在岁月流转中与旧爱重逢，过往的爱意重新被唤醒，抛开所有遗憾与隔阂，失之而复得的珍惜，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坚定。每一句演唱都饱含着克制又浓烈的情感，把成年人世界里重逢后的心动与深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每一个有过遗憾盼过重逢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

0: 在最爱上的坚定，是爱情最执着的模样。而这份执着的源头，往往始于一份毫无缘由的纯粹心动。接下来这首歌就将带我们感受这份最简单炽热的初心。接下来要聆听的是华语 R&B 创作才子方大同的《因为你》。方大同堪称华语乐坛的音乐诗人，他独树一帜的复古 R&B 曲风，搭配慵懒温柔的唱腔，打破了传统华语情歌的表达模式。他的音乐永远干净纯粹，带着独有的温柔质感，擅长用轻快的旋律诉说最细腻的情感，是无数人心中小众又高级的音乐标杆。这首《因为你》完美体现了他的音乐风格，编曲清新灵动，节奏舒缓轻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就把爱情里最美好的状态唱了出来。因为你的出现，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琐碎的生活已有了意义，一颦一笑，一朝一夕，都因为心中的那个人充满了甜蜜与期待。歌曲里藏着少年般纯粹的喜欢，是不掺任何杂质的偏爱，是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温柔，把爱情里的心动与欢喜化作了温柔的旋律，听来满是治愈与温暖。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2: 嗯，
1: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有你，万物皆甜。这份热烈又纯粹的心动，慢慢沉淀后，变成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下面这首歌，就将带我们品味爱情归于平淡后的温柔。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音乐鬼才李荣浩的《恋人》。李荣浩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能型歌手，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一手包办。他的音乐向来以简约著称，用最朴素的旋律、最直白的歌词，道尽人间烟火与情感百态，不煽情、不刻意，却总能精准戳中人心，把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恋人》延续了他一贯的起点风格，编曲干净克制，嗓音低沉沙哑，却把恋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展现得无比细腻。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聚焦于恋人之间平淡的相守，默默的陪伴，是朝夕相处的默契，是历经风雨后的不离不弃，是柴米油盐里的温柔，是即便褪去激情依然愿意牵起彼此的手，走过岁岁年年的坚守。歌曲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是成为彼此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终究是细水长流的相守。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面颜相伴的温柔是岁月给予的最好馈赠，可并非所有爱情都能圆满，有些心动终究会带着遗憾藏进时光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就将带我们体会青春里那份朦胧的遗憾。下面要欣赏的是香港实力女歌手薛凯琪的《苏州河》。薛凯琪的嗓音清甜灵动，带着独有的少女感，却又能在温柔中藏着淡淡的忧伤。她擅长演绎青春里的细腻情感，歌声干净纯粹，总能把少女心事唱得温柔又动人。这首《苏州河》是一首极具诗意与画面感的情歌，歌曲以江南的苏州河为情感载体，把一段朦胧又遗憾的青春爱恋藏在了潺潺流水之中。歌词意境唯美，旋律婉转悠扬，薛凯琪用她清甜又略带怅惘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那些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擦肩而过的心动，那些留在河畔的回忆，都随着苏州河的流水成为了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歌曲里有江南的温婉，有青春的懵懂，更有爱情逝去后的淡淡忧伤，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诉说着年少时不敢言说的心意，每一句都满是温柔的遗憾，让人听后满心动容。

州河畔的遗憾，是青春里磨不去的印记。而那段懵懂的时光里，总有一个身影成为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念想。最后这首歌将带我们回望青春里的那个战术少年。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创作歌手汪苏泷的那个男孩。汪苏泷堪称青春音乐的代名词，他的旋律清新质意，歌词直白真挚，总能精准捕捉青春里的所有情绪，从懵懂心动到遗憾怀念，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是无数人青春岁月里不可或缺的音乐陪伴。这首《那个男孩》是写给青春的情歌，更是写给心底那个少年的独白。歌曲旋律清新干净，满是青春的气息。汪苏泷有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个干净、阳光、勇敢的男孩。他是少女心底最纯粹的心动，是藏在书本里、走廊上、阳光下的秘密，是未曾说出口的喜欢，是后来想起依旧会心动的美好。歌曲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青春里最单纯的喜欢与怀念，记录着年少时的勇敢与羞涩，定格了青春里最美好的瞬间。即便时光远去，那个男孩依旧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回忆，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里最温柔的念想。

音乐剑指时光流盛，从再次爱上你的重逢坚定，到因为你的纯粹心动，再到恋人的平淡相守，苏州河的朦胧遗憾，最后到那个男孩的青春怀念，五首歌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情感时光，有欢喜，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怀念。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怀柔政策建新功，海盗感念被收拢，软硬兼施成大事，且看匪首入囚笼。
6: 从本质上说，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的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倭寇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别领导。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署。

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儿，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其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但是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胡宗宪曾经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以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鼓舞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还是大败。但是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软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可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几乎毫无胜算。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是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思前想后，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轻松地告诉他，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一点也不难。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失言，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那到底谁是政府啊？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是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名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哎，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我也无能为力呀。胡宗宪只能无奈的叹气。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哼，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呀。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是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找他上岸商谈。但是汪直待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哈，您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自从汪直下海之后，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是好吃好住，还分给了他们一套房子。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想法又过于简单了。释放管犯分房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那就是怎么让汪直知道呢？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眼了，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冒一次险。嘉靖34年11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陈可愿，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啊。哎，但是事情的顺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个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明，也就是诸侯。很明显，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个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一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哎呀，现在带我们去。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蒋周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引荐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汪直的开场白
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以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有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十分高兴，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蒋州和陈可愿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很简单，因为财神爷来了，当时的气派那比将军大人还威风，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台上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该尽快回国和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是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的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几十年江湖也绝对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是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达了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题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概意思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现在是很牛啊，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是由于日本的诸侯太多了，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我会立刻回国报道。当然，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开放海禁。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所以闹来闹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做出妥协，但是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那就是毛海峰。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

0: 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是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这毛海峰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够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呢，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这事儿啊，要是放在严嵩这类人身上，估计啊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哪怕扫大街也行。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的答应了。他十分为难的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还没等到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去了舟山。当然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的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一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倭寇们就已经逃窜一空。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的那帮小毛贼毫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了。从此之后，在所有倭寇的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是个很够意思的人。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毛海峰十分感激，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不久之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说自己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毛海峰非常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到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啊，我亲自为你送行。”此外，他还极有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的良好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是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5: 一代楷模， 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2马2匹、绸缎1000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寿杖，以方便他走路。
6: 让早飞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早推离”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早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7: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8: 哦，太好了，太好了！
9: 哦，给我，给我的。
6: 可是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
7: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
8: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7: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哦，真好啊孩子。
6: 飞离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7个，他是老6。 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10: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8: 哦，一定好好吃。
11: 哦，吃梨了，吃梨了。
10: 嗯。
7: 哦
8: 哦，好吃哦，
7: 真不好吃。
10: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6: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10: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8: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10: 哦，你这孩子真好。
12: 哦，哥哥，这个给你。
8: 哦，不不不，不要。
6: 让早推离，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击溃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越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颜末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越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颜末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颜末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颜末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越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

0: 伤了白龙，再在中央伤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她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

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说今天这位桓玄拿这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泼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儿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

0: 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静。南风不静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静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静，不静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静，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静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

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他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儿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儿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

0: 就这位萧史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做着做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做起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

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叫冯父，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父打虎英雄，提起冯父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父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请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父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父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义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父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相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父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父可不是过去的冯父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

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北峡秋天，当着雍亲王的面和众人的面，介绍了守正戒烟花的典故。他说到孔夫子周游列国，看见这一盛景，无限的感慨。他老人家给这种树起个名叫相思树，树上结的这种九瓣的小花叫守正戒烟花，实质上是颂扬夫人的坚贞。水里出的这种鱼叫比目鱼，一个厅两个脑袋叫并头莲，也叫并提莲。打这儿流传下来，表示夫妻坚贞的爱情都比作相思树、并头莲等等等等。咱们绿林人凡是能带守正戒烟花的人，都说明这个主品格端正，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要赐给海川爷。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好，太动人了，太好了。海川，你还不谢过北峡，等待何时？这不是越捧越高吗？佟麟双手把戒烟花接过来，没敢戴，放到香案之上，往后倒退几步，跪倒在拜殿之上。佟麟此刻深受感动，意思是说，大伙这么捧我，这么高抬我，把我视为金子、银子，将来人生这条路我得怎么走，我更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啊。

0: 然我佩戴不了接应花。佟林倒身便拜，正赶这个时候出事儿，谁都没注意啊，各位高人齐聚在一起大清白日的时候，居然有人敢抢守正戒阴花。这人从房上下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看见，就见这主快似闪电一般的抄就下来，伸手把戒阴花夺到手中，逼撩上房子，转身就跑。究竟这人长什么模样没看清，那位说不是白天吗，怎么看不清，就因为这个主身法太快，抓抓快似闪电一般。等这个主把戒阴花抢走了，院里是乱作一团，哇，有贼有贼，顿时北侠和佟林是颜色更变。佟林心说这谁，这是你胆子也太大了。哦，我明白了，你不是抢这朵手正戒阴花，你分明是给我们在场的众人来个字儿，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也可能我们在某些地方得罪了这个主，这人挑了理了。佟林一想，现在花是我的，我不能不要啊。海川想的是低了，紧跟着也上了房。他刚上房，后边各位侠客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纷纷都上了房。安家旁人咱不提，单说佟林举目仔细观瞧，离着自己在300步左右有个人，这人还回头看看佟林，手中拖着戒烟花往下一塌腰，跳到当街上，顺着这条街往下一哈身，奔北门就干下去了。佟林是紧追不舍呀，那么在杭州城里人也多车也多，施展不开呀，心里边干着急。但是到了城外一拐弯奔了山环了，人也没了车也没了，就得以施展了。再看前面那个主是越跑越快，佟林始终跟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就在300步左右，怎么使劲也追不上。再看前的那个主啊，跑着跑着回头看看佟林，还把手举起来摆了摆，那意思你来吧。你说这玩意斗气不斗气吗？就这么说，围着杭州城外北高峰南高峰只转了一天呢、啊、一直到晚上掌灯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佟林追来追去，此人是踪迹不见。佟林心说，我腿上可有一定的功夫、啊、就凭我的脚程，我这么撵撵不上他，可见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谁呢？回忆一下，佟林一边追一边看，好像这个人年纪不大，也就16、17岁，小窄肩膀，个头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颇像个孩童，但正脸没看清楚，似乎满头的黄头发，还带着卷儿，穿了一身灰布的衣服。因为没跟这个人呢正面见，所以五官貌相不知道，可以断言这个主从前呢没见过。佟林心里头想着，脚下加紧追着，别看人没了，在眼前闪出一座庄严的庙宇，这座大庙碧瓦红墙，3道山门，前头是石头牌楼，2溜石碑。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 又在深山老林之中，根本就没有人啊，只有风吹惊鸟铃的声音，刚啷刚啷直响。佟林就站住了，心说这块没有人家，莫非此人逃进了庙宇不成？平心静气的抬头仰面一看呢，山门上挂着一块横匾，蓝地儿金字，四个大字，西风禅林。
1: 哦，
0: 佟林心说这地方我没来过，想不到这山坳之中还有这么大一座庙宇。哎呀，莫非夺花的那个人逃进庙中不成？有心叩门，怕打扰了人家。佟林一想，算了，我越墙而过看一看，这主没在，我赶紧上别地方去找去。佟林想到这儿，双腿一飘，噌，窜上高墙，紧跟着两腿一顺，飘落到院中。这院这个素净啊，就甭提了，青石的铺的地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一尘都不染。穿过前道院，进了穿堂门，到二道院，佟林闪目一看，就是一愣。方才班说了，今天晚上大标的月亮啊，这月亮亮的跟银盆相似，掉到地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二道院的月台之上放着一张圆桌，周围有两把椅子，还两把凳子，后边站着十几名出家人，都是灰布僧衣下的开口的僧鞋，袖面高挽。往月台的椅子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出家人，一个老和尚，看得非常清楚，可以断言这和尚站起身来能比佟林高着半头，一张大脸，双耳垂肩呐，瘦蒿长出了有多长来，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您别看年纪大了，佟林看得出此人二目放光，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啊。在他面前桌子边站着个小个，正是自己追的那个人。那小个摇头晃脑，比比划划，可能正在介绍经过。往圆桌上一看，借着月光之反光，正是那朵守正戒阴花。佟林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哦，心说这是贼窝子，闹了半天，我可把你找着。佟林刚想提出质问，大和尚先说话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孩儿啊，你做的对，太对了，你看看人家不答应都跟来了，我这位莫非就是当今武林高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我大和尚说话声似巨钟，嗡嗡都带着回音的。大和尚说到这站起来了，佟林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把衣服归整好了，把大辫顺了一顺，迈步过来，一躬到地，啊，不敢，正是佟某。大和尚一向可好，佟林有礼了。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佟侠客，金身大驾到了我的西风禅林，真是老僧脸上增光，来请坐谈话。多谢。佟林一肚子气，拉把凳子他坐下了，借着月光 一看那小个，这才看出来不是个小孩儿。

看后影十五六岁，看前脸五六十了，满脸都是褶子，跟孙猴他表弟差不多少，一对小鱼。

大和尚这才说：“通侠客，你不用问了，老僧我先说。可能你认为老僧我这是贼窝子吧？爹，佟林心说我心里的话，他怎么猜中的呢？”就见老和尚接茬说：“佟侠客，非也。慢说这一朵小花啊，你就有金山银山，老僧岂能动心呢？要不怎么叫出家人呢？可是你不动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僧有下情回禀啊。佟侠客，你这脸可露足了，又在地上露到天顶上了。杭州擂上双月分双剑，掌打撇背罗汉法禅，双龙镖局贺号带花。据我所知，天下武林人像你得到这种殊荣的还没有，你是拔了尖盖了帽了，老僧非常钦佩。哎，这个是我个徒弟，我孩子，他不懂事儿。因为呢，你的脸呢露足了，你的声望太高了，他又羡慕你，又妒忌你，没事就到城里去看热闹。方才他跟我讲了，一看你贺号带话，他打算跟你开个玩笑，这才把花偷来，把佟侠客引到我这儿来。这就叫抛砖引玉，不这样做怕您不赏脸，不到必死，这您清楚了吧？啊，佟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请问大和尚贵上下怎么称呼？哎呀，我这名在匾上都有啊，人送绰号西风长老，我的法号叫秋蝉呢。哎呀，佟林恍然大悟，听老师跟自己说过，西风派的派主，西风门的总门长，秋蝉长老。哦，没想到就住在这儿。佟林赶紧站起身来，二次行礼。秋蝉长老一摆手：“佟侠客，别客气了，坐坐坐坐坐，过来，以小犯上，罪该万死。四五十岁的人了，你还如此的顽皮，还不过来拜见佟侠客吗？”那小个一转身从身后过来了。哎呀，佟侠客，对不起呀，对不起，方才我师父介绍了经过，说的呢不那么详细，我呢再描述一遍，他大概是这么回事啊。说这个杭州立擂那一天，我们爷们就听着信儿了，因此呢，我天天到杭州擂台下看热闹。两次杭州擂发生的一切，我都亲眼目睹，而且回来呢，跟我老师描述当天的经过，因此所发生的事儿，我们爷俩全清楚。后来听说北侠秋田给佟侠客赠送了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师父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今天举行隆重的典礼，给佟侠客贺号带花，我在房上全都看见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方才我师父说了，我们并不贪图这借印花如此尊贵呀，值多少钱呢，那都谈不到，主要是抛砖引玉，把戒烟花倒来，把佟侠客您了请到这儿来，坐起来跟我们爷儿俩唠唠嗑，我们爷儿俩也见识见识怎么了不起的高人。另外，佟侠客，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啊，我姓苗，我叫苗吉庆，因为我头发黄，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黄发童子。我跟我师父相依为命，在西风禅里

您可不是一年了，嗯，哎，咱别兜圈子了，捞干的吧，佟侠客。大概你不知道，在你的眼皮底下还有这么爷俩，嗯，我不是挑你的理，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的名气吗？就即使你不知道，北侠不知道吗？东侠南侠不知道吗？他们瞪眼装糊涂，连个二指宽的小纸条都不来，嗯，把我们爷儿俩甩到边上了。如果你们这个事情发生到山东河南，我们要挑理归为不对，咱们都属于杭州啊，嗯，哦，怎么我们爷儿俩这能耐这身份不配你们搭理，不配你们一请？哎，你们见着面吹五喝六，把我们爷儿俩甩到九霄云外啊！为此我们挑理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吧？把花拿来，把您给引来了。这么说，别人服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爷儿俩不服。你镇八方，你上别地方镇去，这边你镇不住。这不把佟侠给请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趁着人气儿没散，你回到双龙镖局当众把这个绰号谢绝，把这朵花还给北侠老匹夫秋天，咱们呢这乌云就算散掉了。不然的话，佟侠客，你可找着栽跟头。你别忘了，露脸现眼可是借柄，他俩紧挨着，今天你出不去西风禅林。要说佟林这脾气一向忠厚，你发多大火佟林不发火，今天情况特殊，佟林肝火非常上。听苗吉庆说完了，就见佟林剑眉倒竖，虎目渊翻，仰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好啊，贵师徒的意思我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没必要解释。这个绰号取消不取消我说了不算，大伙给我送的得大伙说了算。既然贵师徒不服，又把我引到西风禅林，哎，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要不去掉这个绰号，二位打算如何处置我呢？耶嘿，我说佟林，听你这话风，你还想比试比试吗？佟林点了点头，佟某愿意奉陪。话一说到这儿，没法往回收了。这小个苗吉庆气的扑了脑袋一蹦多高，转回身来跟他师父说，哎哎，师父，看见没？看见没？啊，闹了半天这大老杆谦虚谨慎都是装的，今天暴露了真相啊，师父，我教训教训他。秋禅长老没表态。再看黄发童子苗吉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形跳下月台，点手唤佟林，哎哎，哥们儿，来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别看你掌打铁臂罗汉法禅，我可不是法禅，你打他打得了，你打不了我。今天我就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说话之间劈面就是一掌啊，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他又是一腿，佟林一转身，他又是一掌，啪啪啪，连着就是五六招，佟林没还手。苗吉庆把脑袋一拨了，咋办？佟林又想装腔作势，你这套我熟悉，在擂台之上你表演过非止一次，跟谁伸手你都让几招，显着你这人谦恭，显着你厚道，你给我拿回去，我不领这套啊，你赶紧还手吧。把佟林说的实在没办法，这才还手跟他动招。你看这位说话说的挺硬气，那话说的多横，真一伸手跟佟林比在一处啊，
他怎么能行？

0: 比佟林差的一大截儿，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不过这位这心眼还挺好，挺实在，一边打一边喊：“师傅，你别看热闹，我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在我这两下子不行，眼看我要栽一跟头，冲冲冲冲冲冲冲。”其实佟林手下给他留着情呢，不留情，一巴掌把他拍到这儿。邱禅长老在这坐着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佟林真有两下。我徒弟回来跟我说呀，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高个兴，我跟佟林也比划两下子。大和尚站起来了：“徒儿，你还不住手啊！是您早该说这句话。”苗吉庆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等站到他师父身旁，不服是光喘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不服不行。苗吉庆在这如何咱不说，单说西风长老甩掉紫色披露褂，闪掉外衣，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来到佟林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佟侠客，对不起，老僧秋禅要在当面领教。”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7: 献血的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6: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7: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6: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7: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6: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 但是

0: 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0: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
2: 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的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的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2: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分泌的。特别小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如果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了，他长不高，甚至有很多儿童呢出现注意力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而且特别容易得病，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在儿童里边睡长点，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1: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

0: 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呢，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2: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1: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1: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病人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0: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1: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0: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1: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0: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2: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横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3: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成为无糖食品。
2: 这无糖食品

0: 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1: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0: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2: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它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1: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

0: 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
0: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吸收它的营养。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2: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1: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2: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的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要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2: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1: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神回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1: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0: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0: 如果你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0: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虹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虹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的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2: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

0: 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间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细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

0: 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月，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0: 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晨曦来进行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啊也请来了一位小搭档来和晨曦一起完成今天的节目，他就是
1: 才九正。
0: 那么欢迎才九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伙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伙更了解你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我今年上2年级，8岁了，开学上3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车、画画和口才。
0: 欢迎才九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来和晨曦老师一起完成我们今天的音乐心情节目，然后我们一起呢来和大家伙儿聊聊少年的童真和童趣。有人说呀，
1: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
0: 可我现在却想回到那个可以放暑假的夏天。大人当久了，想当一天的小朋友。亲爱的你，请相信
1: 童心不会因你岁数有所增长就会停止生长。
0: 那么今天呢，就让大家伙儿跟音乐心情，我们一起呢去发现那些童心在生活中迸发生命力的瞬间。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我们同名的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我们呢一起和大家聊聊童真和童趣。那么九正，关于那个童真和童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拥有童心，万物可爱。小时候快乐是简单的糖。
0: 那么长大后啊，简单是快乐的糖。拥有童心的人，当你好奇地看着生活的时候，生活呀也在同样好奇地看着你。
1: 过马路时，我看到马路上斑驳的道边线，仔细看，那里有个小小小小的动物世界，有猫，有狗，有大熊，还有小鹿。在这片斑马线的小小世界里，他们快乐地生活着。
0: 那么好一幅可爱的画面。那么小时候呢，我们以为成年人可以想干嘛就干嘛，那么成年后啊，我们才意识到拥有这样特权的人呢好像只有小孩。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萤火虫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那么今天呢，晨曦啊带来了小搭档蔡九正，我们的小小媒体人一起完成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童真和童趣的话题。那么童年呢，就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九正，你发现了什么呢？
1: 我偶然看到洗衣液盖子上反到墙上的光，是一个像宝石一样的小小的土星。
0: 嗯，小朋友的快乐呢也很简单，成年人的快乐也不必复杂。那么祝我们都能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下面的一首歌曲《大山的小孩》送给大家。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那么今天呢，主播晨曦带领我们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和大家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那么房子里啊，一些被我们忽视的角落是有情绪的。
1: 不信你看，当他们看着你的时候，世界都热闹起来了。
0: 哎，感觉自己啊，每天都在假装大人，假装游刃有余，明明啊，已经30多岁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对不对？30多岁了，还想装小朋友？接下来一首歌曲《童年多美好》送给大家。

0: 小朋友的眼睛啊，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充满了童真和童趣。那么当看到被风吹起的塑料门帘，小朋友会说什么呀？
1: 嗯，这是宽粉。
0: 那么碗里呢，如果漂浮着一片香菜，
1: 竟然戴着墨镜，
0: 摞起来的红色塑料凳很高，
1: 这不是三清堆吗？
0: 对呀，只要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
1: 世界就会变得可可爱爱。
0: 那么我想啊，在小朋友的眼睛里，世界呢就是可可爱爱的。比如说哈哈哈哈这句话啊，小孩子呢是笑出声来的，而大人们啊总是用字打出来。那么小时候呢渴望长大，那么现在呢长大了，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春风跑过古城门》送给大家。

0: 那么关于童真童趣呢，还有很多要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低头一晃眼，
1: 发现脚边不知什么树的种子，像极了游来游去的小章鱼，我忍不住蹲在了路边玩了起来。
0: 大人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虽然路人的眼神开始奇怪，但只要保持童心，就能够多快乐五分钟。那么我也希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家人们都能够收获很多的快乐。那么九正啊，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了，他今天呢要点播一首歌曲。点播什么歌曲呢？九正，
1: 枪火
0: 啊。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曲啊？
1: 因为我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
0: 为什么要送给爸爸呢？
1: 因为爸爸的车上有这首歌，
0: 经常播放，是爸爸喜欢听的歌，是吗？那我们就点播这首《枪火》送给爸爸，咱们祝爸爸怎么的？
1: 天天开心。
0: 天天开心。好的，那么咱们就祝爸爸天天开心啊！一首《枪火》送给九正的爸爸，这是九正啊给爸爸点播的歌曲，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0: 各位听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里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今天呢，晨曦啊也请来了晨曦的小搭档，我们的小小媒体人
1: 才九正，
0: 对，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我们两个啊一起来和大家伙主持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和大家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关于发现，九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1: 发现藏在城市里的小妖怪
0: 啊，发现了一个藏在城市里的小妖怪。哦，原来是一棵长了大眼睛的树。
1: 喂，你是浪浪山来的吗？不要紧张呀。
0: 哎，小的时候啊，打喷嚏是有人想念，现在看来呀，那不就是现在的自己吗？
1: 墙上的星星是从哪儿来的？
0: 哦，原来是树的光影。
1: 随着风摇摆，数也数不清。
0: 天光还大亮，
1: 他就忍不住向你眨眼睛。
0: 嗯，接下来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各位听友，这里是颤栗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呢请来了一位小搭档，我们的
1: 才九正，
0: 对，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才九正，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开学上三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车、画画、口才。
0: 嗯，那么九正今天是不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很高兴吗？
1: 开心。
0: 你很开心是不是？来和晨曦老师一起啊，来主持我们今天的音乐心情。今天呢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伙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那么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你童年有没有趣事，或者是你周边的人，哎，童年说过什么样有意思的话，您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不好，聊聊音乐，聊聊心情。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颤栗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您可以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来和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来进行互动。那么在下半场啊，九正，我们有什么要和大家伙分享的呢？
1: 请像孩子一样好奇的生活。
0: 嗯，童趣呢不只是一个名词，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孩子一样带着新鲜感去感受生活，用好奇的眼神去看世界，世界在你面前自会呈现一种新鲜而清新的状态。那么我看过一张照片啊，就是雕塑的队伍里
1: 怎么多了一个小朋友，他好认真地在排队，还跟前面的同学说悄悄话，
0: 让人啊忍不住为他原谅这个世界一秒。接下来一首歌曲《小小的梦想》送给大家。姥爷在直播间吗？
2: 黑色的眼睛，
0: 那姥姥在直播间吗？
2: 不知道。
0: 黄色的皮肤，我跟他聊天，然后就聊到了姥姥，然后聊到了姥爷，然后我就问，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这样一个，他说为什么姥爷是男的，然后姥爷还是女字旁呢？这就是小朋友的童言童语啊。

0: 十三。
1: 会算吗？这个不会也不会算吧？我的天哪，九正啊！
2: 三十四减二十三等于十一。
1: 哦，对，这回算对了，给你点赞啊，这回没有错。当我穿着新皮鞋踩在地铁站的下行箭头上，
2: 秒变小鸡脚。哈哈哈，真的好可爱。
1: 那么下雨天路过小区的石桌，发现有人在用果子下象棋，
2: 这下吃子真的可以用嘴了，真是可爱啊。
1: 世界上啊，总有浪漫生活的人。
2: 换了一只不想写的。

0: 那么关于童真和童趣，九正啊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1: 画了一只不想写作业的小猫，今天练习册发下来，看到老师回复一张卡通画。
0: 天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可爱的老师吗？那么九正有一个超有趣的奶奶是什么感觉呢？
1: 他会为了晒你的毛绒玩具专门给他做一个秋千，
0: 哎，让你觉得你有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大。这个词里哪些不被管束的可以让自己
1: 做主
0: 的部分。
1: 如今呢，我们长大了，努力学习和工作，慢慢自力更生，终于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让儿时的念想陆续得到回应。
0: 我这个努力的小朋友真的做得很不错啊。
1: 那么这个时候晨曦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九正，九正，你想长大吗？
0: 想。
1: 为什么想长大呀？
0: 因为长大可以挣好多好多的钱。
1: 那你挣那么多钱要去做什么呢？要干什么拿来？
0: 养活父母。
1: 父母听到了吗？九正说了，要想长大，长大之后挣很多的钱来养活你们。那么我想直播间的父母听到了一定会很感动。那么不仅要养活父母，还要养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要给他们买
0: 很多很多可以养活自己的
1: 跟妈妈可以买一些好东西，是不是？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有，是不是？那么九正，你是想做大人还是想做小孩呢？
0: 大人。
1: 为什么想做大人？
0: 因为大人可以挣好多好多的钱
1: 还是回到了这个挣钱的问题上。不对，你刚开始上直播之前你不是跟我这样说的，你说你想做小孩，因为大人他们会很
0: 累。
1: 对，很累，也很
0: 忙，
1: 很辛苦，是不是？尤其是九正看到了爸爸妈妈上班都特别的
0: 忙，
1: 对，特别忙，特别辛苦，所以说就觉得爸爸妈妈很累，然后九正就特别的体谅他们，然后九正就想还是做小朋友好，因为小朋友可以就
0: 放松。
1: 对，放松。你不上节目之前你不是跟我这样说的，你说还可以就在家里面写作业上学，是不是？然后还可以玩，对不对？所以说他觉得做小孩子很幸福，但是呢他也想成为一个大人，因为大人他就可以挣钱了，然后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这个劳动来养活他的父母。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大家呀无论几岁都能知世故而不世故地活着，
1: 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我们回忆童年时呢，总是会带上一层滤镜。
1: 童年的风是轻柔的，星星会眨眼，晴天会有奇怪的形状，奇形怪状的云彩，下雨之后会有七色的彩虹。童年的脚步仿佛总是轻盈的，每天睁开眼睛时都会有很多值得期待和好奇的事等着我们。
0: 然而啊，当我们逐渐长大，步伐却慢慢变得沉重了起来。我们开始在乎更多关于未来的事儿，再难生出太多对当下的好奇心。我们曾以为那是一种成熟，直到某一刻回望童年时，我们才恍然大悟，
1: 原来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摆脱对世界的热爱和好奇，而是带着如儿时一般轻松愉悦的心情，保持一颗珍贵的好奇心，去勇敢前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嗯，那么在这里啊，晨曦老师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九正，九正你有好奇心吗？哎，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是不是想的更多的就是，哎，明天我要干什么，对不对？你觉得每一天都很精彩，
1: 精彩，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九正对我们的这个未来充满了
1: 好奇，
2: 还有期待，
1: 期待。
0: 对，那么九正啊，要是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新学期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想法呢？
1: 希望我能考双百。
0: 哦，希望你能考双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九正也立下了铮铮誓言，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也给他做一个见证，然后来鼓励我们九正好好学习，在新学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正如林海音啊在《城南旧事》中写道，心怀童真呢，是成年人最大的高明。那么我们童年的孩子啊，也是始终保持珍贵的好奇心与进取心，然后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
0: 那么也愿收音机前的大家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那么让我们一路啊都能够
1: 春暖花开。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家人们的守候和收听，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对，再会。那么九正，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好，祝我们收音机前大家啊永远保持童真和童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我们送给大家最好的未来，希望我们的九正啊在以后的人生路上都能够拥有很美好的未来，天天开心，学业有成。

就下播了。然后非常感谢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啊，进入到直播间来给我们助声点赞，现在已经到49000赞了。

个，你快给大家伙儿乐一个吧，给你点了5万赞，你快给大家伙儿乐一个，来来来。

0: 烦念的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的人都可以当官， 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雕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雕，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喽，这雕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雕不够狗尾续，说雕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玩意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

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啊，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昭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这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拜的拜，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
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那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
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啊、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

后才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斗篷瓜架与如斯，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聊过不少大家熟知的养生内容，而这周，咱们换个全新的打开方式，不讲老生常谈的养生技巧，而是深挖那些藏在生活角落、冷门又实用、新奇又有趣的生活百科知识。不管是居家过日子、出门在外，还是日常饮食、社交相处，都藏着很多你不曾留意过的小门道。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我一起开启这场新奇的生活知识之旅。首先，咱们先从每天都离不开的居家生活说起。很多人觉得居家无非就是打扫、整理、做饭，其实这里面藏着超多颠覆认知的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你的居家生活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先说说大家每天都会用的毛巾，不管是洗脸巾、擦手巾还是洗澡巾，很多人都是用到发硬、发黄才更换，甚至觉得用热水烫洗、洗衣液清洁就足够干净。其实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我们日常使用的毛巾，即便外观洁净，上面也会滋生大量螨虫与细菌，普通清洗根本无法彻底清除。而且毛巾的实际使用寿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短，正常情况下，洗脸毛巾建议每两周更换一次，擦手毛巾每周更换，洗澡毛巾最长使用周期不要超过一个月。而且每次用完之后，不要随手挂在密闭潮湿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放在通风、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晒。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天然杀菌剂，比任何化学消毒液都更安全有效。另外，很多人习惯把毛巾和衣物一起放进洗衣机清洗，这也是错误的做法。毛巾最好单独手洗，用温水加少量食盐浸泡10分钟，再揉搓清洁，不仅能彻底去除异味，还能让毛巾快速恢复柔软。食盐的杀菌成分也能有效减少细菌残留，这个简单又好用的小技巧，大家不妨回家试一试。再说说家里的冰箱，作为保存食物的核心家电，90%的人都没有用对冰箱。很多人不管什么食物，直接胡乱塞进冰箱。其实不同食物有专属的冰箱存放位，放错了不仅起不到保鲜效果，还会加速食物变质，甚至产生有害物质，比如香蕉、芒果、榴莲、木瓜这类热带水果，千万不能放冰箱冷藏。这类水果产自热带，耐寒性极差，放在冰箱里会被冻伤，出现表皮黑斑、果肉软烂的情况。冻伤后的水果营养大量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常温避光存放即可。而菠菜、生菜、油麦菜这类叶菜类蔬菜不能直接放入冰箱，要先用厨房纸包裹住菜身，再装进保鲜袋，挤出袋内空气后封口。厨房纸能吸附蔬菜表面的多余水分，避免蔬菜因潮湿腐烂， 这样处理能延长3至5天的保鲜期。还有剩菜剩饭，很多人喜欢等饭菜彻底放凉再放冰箱，这其实是最危险的做法。食物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就会滋生大量沙门杆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夏季高温环境下，细菌繁殖速度更是翻倍。正确的做法是，饭菜出锅后分成小份，待温度降至不烫手的室温状态。待温度降至不烫手的室温状态，就立刻放入冰箱，且剩菜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另外，冰箱内生熟食物一定要严格分开，生肉、海鲜放在冰箱下层，熟食、水果放在上层，避免生肉汁水渗漏污染熟食。这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直接关乎饮食健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接下来聊聊居家清洁。很多人打扫卫生时总依赖各种化学清洁剂，觉得清洁力越强效果越好，殊不知生活中很多常见物品都是天然清洁神器，无毒无害还效果出众。比如厨房种油污是大家最头疼的清洁难题，洗洁精、油污净不仅味道刺鼻，还容易产生化学残留。其实用小苏打搭配白醋就能轻松解决。还有卫生间的水垢、水龙头、淋浴玻璃上的顽固水垢，用新鲜柠檬片反复擦拭就能快速溶解清除。擦完后不仅干净透亮，还会留下淡淡的天然清香。另外，家居地板清洁也不用每次都用清洁剂，在拖地的水里加几滴花露水，既能驱赶蚊虫，又能去除地板异味，还能让地板更光亮。加少量食盐，既能杀菌消毒，又能加速地板干燥，避免潮湿打滑。这些天然清洁的方法省钱又健康，特别适合有老人、小孩和宠物的家庭，完全可以替代化学清洁剂。说完居家，咱们再聊聊日常出行。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出行，还是短途出游，这些新奇的出行小知识能让你出门在外更省心、更安全。首先是乘坐公共交通，很多人坐地铁、公交时总习惯低头玩手机，这不仅损伤视力，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还有一个细节，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留意，在地铁、公交上尽量不要倚靠车厢扶手，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扶手被无数人反复触摸，上面附着的细菌病毒数量远超想象。流感病毒、手足口病等都能通过扶手间接传播，很多人触摸扶手后会不自觉地摸脸、揉眼睛、抓取食物，病菌

菌很容易借此进入体内，引发健康问题。建议大家出门时随身携带一小包消毒纸巾。触摸扶手、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及时擦拭双手消毒。没有消毒湿巾时，尽量避免用手触碰面部。回到家后，第一时间用七步洗手法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才能彻底清除手上的病菌。然后是步行出行。如今很多人选择步行代步，锻炼身体，但步行也藏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知识点。很多人觉得走路越快，步数越多，健身效果就越好。其实并非如此，健康步行要讲究合适的速度与正确的姿势。走路时速度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切勿剧烈快走，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剧烈快走会大幅加重膝关节磨损，造成关节损伤。另外，走路时要摒弃含胸驼背的习惯，抬头挺胸，收腹提臀，手臂自然摆动，这样既能保护脊椎健康，又能提升步行的健身效果。还有一个超实用的冷门技巧，下雨天走路总容易甩一裤腿泥，其实是走路姿势不对。下雨天走路时，脚尖微微向前伸，保持脚跟先落地，缩小步伐，就能完美避免泥水甩到裤腿上。学会这个小技巧，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弄脏衣物。对于自驾出行的朋友，除了遵守常规交通安全规则，这些实用小知识一定要牢记。汽车座椅头枕不只是简单的靠枕，更是关键的安全装置。很多人调整头枕时习惯放得很低，仅靠住颈部，这是完全错误的。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头枕过低会无法支撑头部，导致脊椎遭受剧烈冲击，造成严重损伤。正确的调整方法是，头枕中心与头顶平齐，或与耳朵上沿对齐，这样才能在突发事故中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另外，汽车玻璃起雾时，很多人不分季节都开热风吹除，其实快速除雾有针对性技巧。冬季玻璃起雾，开启暖风加外循环加前挡风玻璃吹风模式。夏季玻璃起雾，开启冷风加 AC 制冷，短短几十秒就能彻底除雾，比盲目吹暖风高效得多。还有汽车经过暴晒后，不要立刻上车开窗，正确做法是先打开副驾驶车窗，再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利用空气对流原理快速排出车内甲醛、苯等有害气体。汽车暴晒后，内饰材质会释放大量有害物质，直接上车会危害身体健康，这个细节一定要时刻记牢。接下来我们聊聊趣味饮食百科。本期不讲饮食养生，不聊营养搭配，专门分享那些颠覆认知的饮食冷知识，刷新你对日常食物的固有认知。首先是大家常喝的牛奶，很多人觉得牛奶口感越浓稠，蛋白质含量就越高。其实市面上部分浓牛奶并非纯牛奶，而是添加了增稠剂、香精的调制乳。真正的纯牛奶口感清淡，并非越浓稠越优质。而且牛奶不能空腹喝的说法仅针对乳糖不耐受人群，肠胃健康的人空腹喝牛奶完全不会影响营养吸收，也不会损伤肠胃，不用再被这个流传已久的误区误导。还有日常必备的鸡蛋，很多人执着于购买土鸡蛋，觉得土鸡蛋比普通鸡蛋营养更高，实则从营养成分来看，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相差无几，区别仅在于

土鸡蛋口感更佳，蛋黄颜色更深，而普通鸡蛋安全性更有保障，性价比更高。无需盲目追捧土鸡蛋。再说说人人都离不开的喝水。看似简单的喝水，90%的人都存在错误习惯。很多人尤其夏季偏爱喝冰水、冰镇饮料，觉得解暑降温，实则长期饮用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黏膜，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等问题，还会扰乱消化功能。即便天气炎热，也尽量选择饮用常温白开水。还有一个冷门知识点，早上起床后切勿立刻喝淡盐水，很多人认为淡盐水能清肠排毒，实则经过一夜睡眠，身体血液浓度本身偏高，此时饮用淡盐水会加重身体缺水状态，还会升高血压，高血压肾病患者更是严禁饮用。早上起床喝一杯常温白开水就是最佳选择，能快速补充身体水分，唤醒肠胃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另外，喝水切忌一次性牛饮，短时间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甚至引发水中毒。正确方式是少量多次，每次饮用100至200毫升，全天饮水量保持在1500至2000毫升，均匀分布在一日当中。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日常饮食误区要避开，比如很多人吃菠菜时嫌麻烦不焯水，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不仅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增加结石风险。吃菠菜前用开水焯水30秒，就能去除大部分草酸，食用起来更健康。还有发芽的土豆，很多人挖掉发芽部分继续食用，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发芽土豆会产生剧毒物质龙葵素，即便去除发芽部位，龙葵素也已扩散至整个土豆，食用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中毒症状，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因此发芽变绿的土豆一定要直接丢弃，切勿心存侥幸。还有冲泡蜂蜜时不要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蜂蜜中的活性酶、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让蜂蜜失去原有的营养价值。冲泡蜂蜜的水温度最好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用温水冲泡才能完整保留蜂蜜的营养成分。然后我们聊聊日常物品的新奇巧用。很多家里的旧物品、小物件，我们平时都随手丢弃，其实稍加利用就能变废为宝，轻松解决各类生活难题。首先是旧报纸，看完的旧报纸不要扔，它是擦拭玻璃的绝佳神器。用旧报纸蘸水擦拭玻璃，比麻布、纸巾擦得更干净，不会留下水痕、毛絮。擦完的玻璃透亮如新，而且旧报纸吸附力强，衣柜、抽屉潮湿发霉时，放几叠报纸，就能有效吸附湿气，防止衣物发霉受潮。其次是各类塑料瓶、喝完的饮料瓶、矿泉水瓶，简单改造就能变成实用小工具。把塑料瓶从中间剪开，上半部分带瓶盖的位置可做成简易漏斗，倒油装粮食方便不洒漏，下半部分裁剪整齐就是分类收纳盒，放在抽屉里收纳袜子、内衣、小饰品，让家居收纳更整洁。在塑料瓶身扎几个小孔，装上水就变成简易浇花器，浇水均匀不伤花草。把大蒜、生姜、干辣椒放入塑料瓶，拧紧瓶盖，阴凉处存放，能保鲜数月不发芽不变质。另外
柠檬皮，茶叶渣也大有用处。吃完的柠檬皮放在冰箱、卫生间、鞋柜里，能天然吸附异味，效果比化学空气清新剂更好。柠檬皮浸泡热水后，擦拭水龙头、台面，既能去除水垢油污，又能留下清新果香。喝完的茶叶渣晒干后

放入衣柜，既能防潮除味，又能驱赶蚊虫，还能让衣物染上淡淡的茶香。这些物品巧用方法，不用额外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小麻烦，环保又实用。接下来我们聊聊社交与生活心理小知识，这也是生活百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舒适的社交方式，健康的心理状态，能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更快乐。首先是人际交往，很多人在社交中总觉得疲惫不堪，不知道如何维系关系。其实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就能轻松应对，学会适度拒绝。很多人因为碍于情面，害怕得罪他人，一味迎合讨好，盲目答应别人的请求，最终委屈自己，内耗身心。其实真正的健康的社交，从来不是刻意讨好，而是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对于自己做不到、不想做的事，温和且坚定地拒绝，无需心存愧疚。懂得守住自身边界，学会拒绝的人，反而更能赢得他人尊重，社交关系也会变得轻松自在。还有一个冷门社交技巧，与人聊天时少用第一人称我，多关注对方，多用你。日常交流中，很多人习惯性以自我为中心，张口闭口我觉得、我经历，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被忽视的感觉。而多询问对方的想法，多倾听对方的经历，比如你觉得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会让人感受到充分尊重，聊天氛围更融洽，人际关系也会愈发和谐。然后是情绪与心理调节，当下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会遭遇焦虑、烦躁、压力大的时刻，不必刻意压抑负面情绪，要学会科学疏导。很多人心情不好时选择躺着不动，自我内耗，其实恰恰相反，当你陷入焦虑烦躁时，起身做十分钟简单运动，比如拉伸、快走、跳绳，身体分泌的多巴胺能快速缓解不良情绪，让心情逐渐平复舒畅。还有一个超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当你被负面情绪包围时，拿出纸笔，把心中的烦恼、不开心全部写下来，相当于把负面情绪倾倒出去。写完后，你会发现，内心的压抑与烦躁消散大半，远比一直憋在心里更有效。最后，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冷门又实用的生活小技巧，每一个都能悄悄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第一，手机充电误区要避开。很多人习惯整晚给手机充电，长期过度充电会导致手机电池过热，大幅缩短电池使用寿命。正确做法是电量充至 80% 至 90% 就拔掉充电器，不要过度充电，也不要等手机自动关机再充电。电量低于 20% 及时充电，能有效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第二，书本受潮发霉后，切勿放在太阳下暴晒。暴晒会让纸张变脆发黄，无法复原。正确方法是将书本放在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再在书页中夹入干燥纸巾，吸附残留湿气，就能防止再次发霉。第三，吃饭时频繁咬到舌头，并非单纯上火，大多是因为吃饭注意力不集中，速度过快导致的。吃饭时放下手机，不闲聊说笑，做到细嚼慢咽，就能有效避免咬到舌头。第四，晚上失眠难以入睡时，不要躺在床上强迫自己入睡，越强迫越焦虑，反而越难睡着。起身做一些安静舒缓的事，比如阅读纸质书，听轻柔的纯音乐，闭目养神，等困意来袭再上床，能快速进入

睡眠状态，有效提升睡眠质量。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处处藏着学问，处处藏着惊喜。只要我们多留心观察，多学习积累，就能避开各类生活误区，找到更简单、更高效、更舒适的生活方式，把平淡的日子过得精致又舒心。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新奇实用的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的生活多一份便捷，多一份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富。

0: 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

0: 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0: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2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5: 高飞
26: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25: 今非昔比啊。
2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

0: 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

0: 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15武，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建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建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2: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

0: 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楞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1: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健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健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0: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的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棱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万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万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2: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直播，2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万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以最新鲜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龙大勇告诉记者，自从做起电商销售，销路打开了，客源变多了，不用再依赖传统批发渠道，生意越来越稳定，订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余单。花卉种植户龙大勇：
3: 4月中旬吧，开始做着这个电商，在抖音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半月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映的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1: 近年来， 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4: 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两年，我们借力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1: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

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烙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

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

0: 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 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

并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

0: 美大招的光辉一生。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他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昌侯张宇。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昌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

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昌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嚓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呐。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
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一千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杨，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一百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 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
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

0: 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煌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呀，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

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被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穿梭，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闯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这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
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玉一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2: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竞发。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2: 伊朗称3名飞行员遭卡塔尔扣押，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3: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2: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金金：
4: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2: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5: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3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绿，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6: 冬天来这滑雪，夏天来这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2: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4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3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7: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 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2: 张家口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8: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2: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龙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9: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艺，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2: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10: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2: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4个崇礼人中就有1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11: 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2: 牢记3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12: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型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

0: 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依托深水两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两年突破9500万吨。河北港口集团卸船二部副书记、副部长傅军明：
2: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1: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3: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4: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1: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一至六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5: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去看一看。
6: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震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一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7: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择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8: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9: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6: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
10: 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11: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10: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12: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0: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13: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0: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14: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我省坚持完善汉简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5: 2024年，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我省已新建司机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00多个，打造友好场景近7000个。
1: 日前，根据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敌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5: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立足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产品创新，开展100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 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助力非遗工坊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1: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七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5: 日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行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主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食、美景、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对接。
1: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明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5: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1: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5年为万千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17: 5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5万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18: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19: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17: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20: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17: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21: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22: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23: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17: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0: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2: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17: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17: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五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5: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
1: 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较去年增长50%，赛事规模创新高。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5: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1: 今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多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5: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尽管美国重重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5: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给您说这道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 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都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啊、什么地主啊，向他们。

0: 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你可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六千人开赴前线。这六千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呐，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两三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六千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了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边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

0: 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
1: 我还追求什么？
0: 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
1: 哦，
0: 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但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这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啊。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到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儿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说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 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

0: 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滕雪梅。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动物文学领域，沈石溪的《狼王梦》是一部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它跳出了传统动物童话温柔治愈的叙事框架，褪去了拟人化的幼稚与美好，以苍凉辽阔的噶玛尔草原为舞台，用冷静细腻、真实厚重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关于梦想、母爱、生存与宿命的悲壮史诗。这本书不只是讲述狼群的生存故事，更是借助动物的生命轨迹，折射人性的欲望、坚守、遗憾与成长，让每一位读者在跌宕的剧情中读懂生命的残酷与坚韧，读懂执念的重量与母爱的多元模样。接下来我将从书籍整体介绍、创作背景、经典片段赏析、阅读感悟四个方面全面分享我的阅读收获。《狼王梦》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巅峰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90年11月，后经多次再版修订，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斩获多项文学奖项，被纳入中小学课外阅读必读书目，是国内动物小说的标杆之作。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歌颂温情圆满结局的动物文学，狼王梦的核心底色是残酷与真实，作者摒弃了刻意的美化与童话式的圆满，完整地还原了荒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展现出最原始、最纯粹的生命状态。全书以青藏高原噶玛尔草原为故事背景，以母狼紫兰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三代狼群的命运沉浮，聚焦一个贯穿始终的执念——狼王梦。紫兰的丈夫黑桑是一匹体格强健、胆识过人的大公狼，他不甘于平庸，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碌碌无为的现任狼王洛嘎，登顶狼族权力巅峰，改写自己平庸的命运，带领狼群走向强盛。可命运弄人，在黑桑即将发起挑战、距离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之时，意外遭遇野猪偷袭，惨死荒野，毕生夙愿终究落空。丈夫离世，孤身无依，身怀幼崽，绝境之中的紫兰没有沉沦绝望。作为一匹拥有远超普通母狼智慧、野心与韧性的雌狼，她默默扛起了黑桑未尽的梦想，将培育新一代狼王定为自己余生唯一的目标。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紫兰艰难诞下五只狼崽，一母四公，其中一只弱小的狼崽不幸夭折，最终留下四只幼崽，长子黑崽、次子蓝魂二、三子双毛、小女儿妹妹。自此紫兰开启了耗尽一生的培育之路，为了让孩子摆脱平庸，问鼎狼王，紫兰打破了世俗温柔的母爱定式，用一套残酷且极致的教育方式磨砺幼崽。她偏爱体格强壮、野性十足的长子黑崽，倾尽资源悉心栽培，刻意锻炼他的胆识与捕猎能力，希望他顺利继承王位。可命运再次降下重击，
最被寄予厚望的黑仔，不幸被高空盘旋的金雕捕食，年少陨落。第一个狼王希望彻底破灭。悲痛过后，紫兰迅速收拾心绪，将所有希望转移到智慧果敢、韧性极强的次子蓝魂儿身上。蓝魂儿不负母望，迅速成长为狼群中最耀眼的年轻公狼，勇猛善战，胆识超群，渐渐在狼群中站稳脚跟，距离狼王之位越来越近。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蓝魂儿不慎误入猎人设置的捕兽夹，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荒野之中，被捕兽夹困住的狼，最终只会沦为猎人的猎物，受尽折磨而死。看着奄奄一息、痛苦挣扎的孩子，紫兰心如刀绞。在无尽的挣扎与痛苦中，她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温柔的抉择，亲手咬死蓝魂儿，终结孩子的痛苦，保全狼族最后的尊严。第二个希望再次破灭。接连痛失两子，紫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身心俱疲，苍老憔悴。但深埋心底的狼王执念从未消散，他转而培养性格自卑、怯懦软弱的三子双毛，为了磨平双毛骨子里的软弱与温顺，唤醒他的狼性与野性。紫兰近乎不近人情，刻意冷落、打压、逼迫双毛，让他在绝境中学会抗争，学会强大。长期的磨砺终于见效，双毛彻底褪去自卑，变得凶狠强悍、勇猛无畏，具备了争夺狼王的实力。在狼群王位争夺战中，双毛奋勇厮杀，一度压制老狼王洛嘎。可就在决胜之际，刻在骨子里的自卑阴影突然爆发，一念怯懦，功亏一篑，最终被狼群围攻致死。三子全部离世，毕生追逐的梦想接连崩塌，紫兰已是年迈体衰，满身伤痕，彻底沦为狼群中老弱残狼，受尽排挤与欺凌。穷尽一生追逐，倾尽所有付出，最终一无所获。所有的执念、坚守与牺牲，仿佛都成了一场空。但即便身处人生绝境，紫兰依旧没有彻底妥协。她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女儿妹妹的后代，寄托于狼族的下一代，延续未完成的狼王梦。故事的结局悲壮又震撼，垂暮之年的紫兰拖着残破衰老的身躯，与宿敌金雕展开殊死决战，最终他与金雕同归于尽，落入山崖。残阳之下，满天霞光铺满山谷，这匹一生执着、一生坚韧、一生悲壮的母狼，用生命为自己的狼王梦画上了惨烈的句号，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唏嘘。整部小说没有圆满的结局，没有皆大欢喜的救赎，全程充满遗憾、挣扎与无奈。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这份残酷的真实，让故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紫兰的一生是追逐梦想的一生，是奉献牺牲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她的母爱不温柔、不宠溺，甚至残酷极端，却无比纯粹、厚重、伟大。她的执念看似偏执固执，却藏着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生命力量。
《狼王梦》的深刻与真实，离不开作者沈石溪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积淀。沈石溪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源于自然，忠于真实，高于生活。区别于虚构童话，他的每一部动物小说都扎根于真实的自然观察与生活体验。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16岁的沈石溪响应号召，远赴云南边疆插队落户。但漫长的知青岁月里，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长期扎根在原始森林、高山草原之间，与山野为伴，与生灵为邻。数年的边疆生活，让他彻底走进了自然深处，近距离观察，也读懂了野生动物身上独有的坚韧、野性、温情与执念。在长期的观察中，沈石溪发现，大众对狼的认知始终存在极大的偏见。在传统认知里，狼是凶狠、狡诈、冷血、贪婪的代名词，是邪恶的象征，几乎没有正面形象。但真实的狼群拥有严谨的族群秩序、极强的团队意识、执着的生存信念，更有深沉厚重的心情与责任。他们凶狠是为了生存，抗争是为了立足，执念是为了传承，身上藏着最原始、最动人的生命力量。基于这份真实的观察与思考，沈石溪萌生了创作一部全新狼族小说的想法。他要打破世人对狼的刻板印象。

完偏见，褪去世人赋予狼的恶意标签，还原最真实的狼性与狼的一生。与此同时，沈石溪在边疆生活中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挣扎与坚守，他看透了人性中的欲望、执念、牺牲与遗憾。他发现动物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有着高度相似的内核，同样有梦想的追逐与破灭，有亲情的付出与羁绊，有生存的压力与抗争，有命运的无奈与遗憾。因此他决定以狼喻人，以动物的生存故事折射人类的人生百态，通过狼群的成长、抗争与宿命，探讨梦想与现实、执念与放下、牺牲与收获、教育与成长的深刻命题。在创作过程中，沈石溪摒弃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温情套路，坚持真实至上的创作原则。他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悲壮的作品，让青少年读者跳出温室式的成长认知，认识到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必然伴随磨难，梦想必然伴随牺牲，人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教会读者直面残酷，接纳遗憾，坚守初心，勇敢成长。1990年，沉淀多年、打磨良久的《狼王梦》正式出版，作品一经问世，便凭借真实的剧情、深刻的内涵、悲壮的内核震撼文坛。它打破了国内动物小说的创作格局，让动物文学不再局限于科普与趣味，拥有了深刻的人文思考与生命价值，成为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生命启示录。通读全文，最让我震撼、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是紫兰亲手咬死被捕兽夹困住的蓝魂二这一章节。这段剧情没有激烈的厮杀打斗，却藏着最极致的母爱，最刺骨、最无奈、最残酷的现实，也是全书最体现紫兰复杂人物性格、诠释悲壮母爱的核心片段。寒风在噶玛尔草原上呼啸而过，枯黄的牧草被狂风卷得肆意翻飞，冰冷的空气裹挟着刺骨的寒意弥漫在整片荒原。蓝魂二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前肢被冰冷坚硬的铁质捕兽夹死死咬住，锋利的尖齿深深嵌进皮肉，鲜血早已浸满了周围的白雪，凝结成暗沉的暗红色。他原本意气风发、充满光亮的眼眸，此刻黯然无光。往日里矫健灵动的身躯，僵硬地蜷缩着。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停颤抖，喉咙里发出微弱又痛苦的呜咽。他拼命挣扎，奋力扭动，可沉重坚硬的捕兽夹纹丝不动。越是挣扎，伤口的疼痛就越是剧烈，锋利的铁齿愈发深陷血肉。几番徒劳的抗争过后，蓝魂二筋疲力竭，浑身布满冷汗，只能无助地趴在冰冷的雪地里，绝望地看着不远处的母亲紫兰。他期待着母亲的拯救，期待着紫兰能像以往无数次一样为他遮风挡雨，帮他脱离险境。他尚且年幼，不懂人类陷阱的可怕，不懂荒野绝境的残酷，只是本能地相信母亲一定会救他。紫兰就矗立在不远处的风雪中，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动不动，浑身的毛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不堪。他缓缓向前挪动几步，目光死死锁定着被困的蓝魂儿。

深邃的蓝眸里翻涌着无尽的痛苦、挣扎、不舍与绝望。他绕着捕兽夹来回踱步，低头用力啃咬冰冷坚硬的铁夹，用头颅狠狠撞击厚重的铁器，用尽全身力气拉扯摇晃，可钢铁打造的捕兽夹坚不可摧，丝毫没有松动的痕迹。紫兰知道这是人类精心设置的陷阱，坚硬冰冷的铁器是荒野生灵永远无法挣脱的牢笼。天色渐渐暗沉，夜幕即将降临，猎人很快就会循着踪迹赶来，等待蓝魂儿的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猎人活捉，受尽折磨，沦为人类的玩物；要么被困在雪原之中，流血耗尽，冻饿而死，被荒野的野兽啃食尸骨。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奄奄一息的模样，听着孩子微弱无助的呜咽声，紫兰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撕裂，每一寸神经都充斥着极致的疼痛。蓝魂儿是他所有的希望，是他实现蓝王梦唯一的寄托。他曾无数次憧憬，看着蓝魂儿长大成人，登上蓝王之位，完成黑桑的遗愿，圆满自己一生的执念。可此刻，所有的憧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坚守，都将化为泡影。风雪愈发凌厉，夜色愈发浓重，留给他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紫兰停下了徒劳的营救，缓缓停下脚步，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他的眼神依旧深沉，却褪去了所有的慌乱，多了一份决绝与悲凉。他缓缓俯下高大的身躯，慢慢靠近蓝魂儿。蓝魂儿以为母亲终于想到了拯救自己的办法，眼中重新燃起微弱的光亮，虚弱地蹭着紫兰的脖颈，满是依赖与期盼。可紫兰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张开锋利的狼口，精准狠力地咬出了蓝魂儿纤细的喉管，力道精准而决绝，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丝毫姑息。一瞬间，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紫兰的嘴角，也染红了茫茫雪原。蓝魂儿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光亮彻底熄灭，残存的疑惑与不甘定格在眼眸中，身体很快失去力气，软软地瘫倒在雪地里，彻底没了呼吸。寒风依旧呼啸，大雪依旧纷飞。紫兰缓缓松开嘴巴，静静地趴在死去的孩子身边，硕大的泪珠混着血水悄然滚落，滴落在冰冷的雪地上，瞬间消融消散。茫茫荒原，万籁俱寂，只剩下一匹孤独的母狼，一具冰冷的幼崽尸体和一场彻底破碎的梦想。这段简短却极具冲击力的情节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之一，也是读懂紫兰、读懂蓝王梦内核的关键片段。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深刻的深意，值得细细品读。这段剧情颠覆了大众对母爱的固有认知，诠释了最残酷也最伟大的另类母爱。世人认知中的母爱是温柔呵护，是竭尽全力的守护，是绝不放弃的坚守，但紫兰的母爱跳出了温柔的定式。

多了一份理性、残酷与悲壮。面对被困的孩子，紫兰并非无情，相反，她比任何人都心疼、不舍、痛苦。她拼命啃咬铁夹、奋力营救的举动，足以证明她极致的疼爱。可她清楚地知道，在绝境之中，营救已是徒劳，活着只会承受无尽的屈辱与折磨。对于骄傲刚烈、一生追逐尊严与巅峰的紫兰而言，狼族的尊严高于生命，他宁愿亲手终结孩子的生命，让蓝花儿体面无痛苦地离开，保全狼族最后的血性与尊严，也不愿让孩子沦为人类的囚徒，受尽屈辱，苟延残喘。这一口决绝的撕咬，不是残忍无情，而是绝境之中最无奈、最深沉的成全。这份母爱，隐忍、克制、悲壮、痛彻心扉，却厚重无比。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母爱，不只有温柔的守护，还有忍痛割爱的成全，与体面守护的坚守。《狼王梦》短短一书，写尽狼的一生，道尽人的百态。紫兰落幕了，但她身上永不言弃的执念，悲壮深沉的母爱，直面绝境的坚韧，接纳遗憾的通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物小说，更是一部治愈人心、启迪成长的生命教科书，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终身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周希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6集。

到了目的地，众人下的车来，只见林雪生肃穆地立在饮马湖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在他脚下不远的地方，30几具藏羚羊尸体整齐地陈列在前，已经有5具被完整地扒了皮，露出血肉模糊的尸身，黑白分明的大眼分外向前凸着。胡杨将手捏得咔咔作响，卓木强也愤怒了。就在这圣洁如仙女的湖畔，血腥离他们是如此之近。那些贪婪的人，为金钱而出卖灵魂的人，早已无人性可言。卓木强这时候才发现，张丽随着第3辆车正跟在他们后面。他大力地拍着卓木强的肩膀说：哎，你这样的事儿居然不叫我，你的伤还没好呢，我怎么了？骑上车再说吧。胡杨在藏羚羊尸身前默哀了15分钟，然后说：留下1辆车，3个人把这些尸体处理掉，其余的人跟我追。车

另一名科考队员陈杰怒道：幸亏我们把营地设立在可可西里湖边，否则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事来呢。卓木强愕然，老肖拍了拍他的后背：可可西里湖是藏羚羊的一个月中栖息地啊，那里有更大种群的藏羚羊，我们把大本营设立在那儿，一是方便对周围湖泊和不可打板峰的考察，二来也是可以保护那里的越冬藏羚羊。盗猎分子最常出没的就是这两个时候，一个是冬天，藏羚羊的皮毛最厚实的时候，可以整皮作衣；二是春天，等他们换新羊绒的时候，可以切皮取绒。这些家伙，他们比我们还熟悉藏羚羊的习性啊。这一群藏羚羊看来是今年追随水草来到这儿的，每年夏天他们就都会在卓乃湖产羔，似乎是各处的藏羚羊赶来参加的盛会，最远的要迁徙上千公里，那时也是一个盗猎者猖獗的时期。那些人，他们根本就不会顾及到藏羚羊的繁衍。沿着前车留下的冰辙一路向北，老肖继续说着：这些家伙想逃往昆仑山吗？胡杨点点头：恐怕是这样的。昆仑山脉纵横交错，山沟山谷特别多，一旦进去了就很容易摆脱追捕。不过没有几天时间到不了，他们一定要选一个地方先躲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荒步择路躲进冰川里了。马兰山，老肖道。胡杨点点头，他们顺着车辙一路直追，果然上了马兰山冰川。

0: 在路上，老肖一直在给啄木强补课。强拔呀，马栏山冰川发育在平坦的高山顶部，冰川覆盖在上面，就像一顶白色的帽子，可以称为冰帽，又叫平顶冰川。它的特点是没有表字，也没有出露到冰面之上的角峰陡崖。冰川上层是砾雪，下层是冰川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冰川一直处于消融期，里面会因为消融而形成不少的奇观。胡杨观察着旁边的车辙说，看来柯克他们追得很急啊，这些盗林分子有点慌了，小心点啊，千万别陷进去。在冰川谷中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无线电对讲机这才有了信号。
1: 喂，听得到吗？柯克，听得到吗？柯克，柯克，
0: 一个男子的声音。
1: 哎，你们总算赶过来了，我在北京，我看到你们的车了。盗林分子呢？他们不要命了，钻进丁中路，我守在洞口呢。还有双溪镇的巡查去了，看有没有别的出口，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情况如何呀？三到四个人，有两把猎枪，还有一把自己改造过的半自动突击步枪，他们还想跟我们动武呀。不过我也没客气，找了他们一说吧。
0: 半山腰上斜线着盗猎分子留下的破车，据柯克报告，车里空空如也。他的车在冰川侧面坡上朝右开，才看见了柯克做的红绸的标记。看似离得很近，但越野车越开越慢，看着柯克的车在眼前，可老是到不了。第二辆车前轮又陷入了冰坑，怎么努力轮子都打滑，根本出不去。胡杨一怒之下拿起来福枪跳下车去，卓木强跟在后面，他后面是林旭生，张丽也跟来了。卓木强想快些看到盗猎分子钻进哪个洞了，快走了几步，跑在胡杨前面，被胡杨一把拽住。
2: 谁养的？你不要命了？你手都不看在地上啊？
3: 地上没什么呀。
0: 胡杨也不说话，突然向西走了几步，拿起枪托对着一片似乎平坦的地用力一敲，那地面啪啪一下子就陷下去一块，听到石块滚落洞里的声音，好像一直在往下面滚，直到听不到声音。
2: 这
0: 老肖从后面跟了上来。
4: 强吧，这上面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冰陷坑啊，是冰溶洞最薄弱的地方，里面究竟有多深没有人知道，一旦踩在上面，那哧溜一下可就滑下去了，然后你可再也别想上来了。
0: 卓木强这才小心地跟在胡杨身后。到了柯克守的洞口，第一辆车也开了上来，两辆越野车并排在洞口，第三辆车在半山腰拉第二辆。目前他们一共七个人，两把来福，一把双筒猎枪，加上柯克拿着的那把9毫米微声冲锋，一共四把枪，是为了对付攻击型野兽和盗猎分子而准备的。胡杨小心地走到洞口，看了看四周环境，朝洞里喊了几句。柯克说，
4: 没用啊，我喊了几次了，他们都没什么反应。从他们走的路来看，他们对这一带的形势很是熟悉啊，一定以前做过采金客，想独占一条金脉而深入过无人的冰川顶盖啊。
3: 采金客？
0: 卓木强向老乡问道。
4: 是啊，马栏山朝东延伸下去，距这里好几百公里路了，那里以前发现过几条金脉，80年代曾经涌入大批的采金客，为抢金子还死了不少人呢。那些亡命徒为了金子什么都不顾了，有时候拼上性命走几百公里的无人路来到这个冰盖下面，看看有没有运气。不过根据勘测结果，这冰盖下面似乎没有什么金矿，后来就再没有人来过了。
0: 老肖说完这番话，转过头又问老胡，
4: 老胡啊，怎么办啊？这个应该是消融的冰溶洞啊，里面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下裂层往往四通八达，他们躲起来很难找啊。
2: 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找几个强壮的给我进来。
0: 老胡说完转身看了看，拿过一把来福枪硬塞在卓木强的手里。
4: 算上你一个。
0: 卓木强接过枪，不知道该怎么放，翻来覆去的拿了好几遍。
4: 我不会。
0: 他在靶场练习过手枪射击，但是来福这样的长家伙还是第一次拿。胡杨大度地说，
4: 不会没关系，到时候拿他当棍子使。
0: 张丽在一边说，
3: 那个我也去吧，那些盗猎分子有枪的，到时候我能帮上忙。
0: 胡杨看了看张丽缠满绷带的手说，
4: 可是你这手
3: 啊，没事，已经不要紧了。
0: 看着张丽一脸的诚挚，胡杨想了想，
4: 林学生啊，把安全绳拿来，洞口就是个冰鞋面，别下去了就上不来。可可张丽，你们两个拿上枪跟我进去。老肖啊，车上还有一把自动步枪，你们要守好洞口，我们出来之前会先联络，别的甭管什么出来，全拿子弹给我扫回去。
0: 只听老肖嘟囔着，
3: 牛人。
0: 安全绳的一头拴在一辆越野车上，张丽背了捆备用的救生绳，拿了钢钉装进一个包里，然后背上。胡杨另拿出两个巨大的登山背包，大号的交给可可，特大号的交给卓木强。卓木强背在背上感觉还挺沉。
3: 哎，我说是你们什么东西啊，挺沉的。
0: 胡杨一瞪眼睛，
4: 这点力气都没有啊，你可是我们几个里边最强壮的一个啊，里面是救命的东西，你别给我弄丢了。
0: 他走在前面，刚迈出一步又回头强调着，
4: 就是把你自己丢了也不能把包丢了啊。
0: 老肖在后面一把抓住卓木强，神色严肃地说，
3: 跟紧老胡啊，他可能想去看那个，这次就这么进入冰龙洞有点太冒失了，但是没办法，老胡就这脾气。哎，就是我和老胡总共也只去过两次冰溶洞，里面步步危机，进去容易，想上来是难上加难啊。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一定要听老胡的，否则情况会变得极其危险，甚至能要了你们的命啊。放心吧，知道了。
0: 这个时候胡杨已经拉着安全绳小心地进入了溶洞之中，只见他一手拉着绳子，一手控制平衡，哧溜一下就从洞口滑到了洞内，跟在后

0: 后面的啄木墙也想学胡杨，可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手里又反握着来福枪筒，一进去抓安全绳的手就松掉了，人也跌坐在地上，顺着冰就直往里滑。幸亏啄木墙生得高大，坐在冰上滑行也被胡杨一手抓住了衣服停了下来。从洞内朝外看去，冰洞的出口处是一条长约10米的冰斜坡，坡度在5到10度左右，要是没有这根安全绳，想爬上去确实有点困难。啄木墙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块稍平的冰面，这块冰面就有左右两个路口，再往里看就是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到了。如果刚才胡杨没有抓住他，现在他究竟会在哪儿，情况就很难说了。柯克、张力也都慢慢的溜了下来。张立本，哎，咱们走哪条道啊？胡杨说。电筒。张立分发人手一个强力手电筒，那是一种手柄超长可充电，尾部还可以放出10万伏电的防爆手电筒，电量很足，强光骤然发出，还真有些刺眼。胡杨仔细看了看地面说，他们慌忙掉进来，不可能停在这个平面上，一定是滑到底下去了，我们走直线。进洞的四个人当中，啄木墙无疑是最高大的一个，其次是柯克，身高估计有1米78，那张红脸跟打了蜡似的一直在反光，戴了顶遮住耳朵的毡皮帽，活脱一个内蒙古冬季牧民。至于队长胡杨，身高比张力还矮了1-2公分，但他那脸上的一脸凶相，一身煞气，还真是慑人，骂起人来啄木墙都不敢还口。整条冰道长约50米，刚好是安全绳到头的距离，下面就是冻土石层了，至少鞋踩在上面不会滑倒。张力用电筒照了照四壁，所有的岩洞石壁都被厚厚的冰包裹着，手电光一照，冰里面的熔岩显得光怪陆离，就像无数头怪兽透过冰层在打量着他们。如今头顶的穹壁距离地面大约有4-5米的高度了，还不知道冰层有多厚，他们整个就如同走在一条冰做的甬道之内。从进入冰洞，地面就一直倾斜向下，越往深处越让人感觉寒冷，啄木墙心中寒意更重。那些盗猎分子在圣水湖畔用赤裸裸的血腥撕裂了如画的美丽，就像这冰座的四壁将寒气丝丝逼入他的身体。胡杨取下手套，用手指感觉了一下地面说，地上很干燥，从冰道溶石的大小来看，可能这个冰洞融化有7-8年了，这个洞是斜着向下的，还不知道下面有多深呢。柯克找到一丝衣服上刮落的线条说，他们一直滑到这儿，现在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走，但是要小心一点，尽量保持两个人之间不超过手够得到的距离，要是碰到地裂或者是地洞，旁边的人可以帮上一把手。走了没两步，啄木墙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怎么是电筒？不是跟有火把什么的探测氧气是不是足量吗？一听就知道你是个少有户外探险经历的外行人啊，你没感觉啊？
1: 什么感觉？
0: 啄木墙很是不解，柯克赶紧解释，
1: 是风，这是冰溶洞，并不是地穴或者是地溶洞，那些溶洞环境封闭，越往下走越容易缺氧，而冰溶洞啊，就好比一个马蜂窝，到处都是与外界相通的溶石洞口，风在四通八达的洞穴当中横冲直撞，也将足够的氧气带入到洞内的各个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明火来测算氧气的含量，而且用火来测量氧气，那是过去和完全没有准备的旅行者使用的土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效果并不高。如果在某些沼泽的地穴，空气当中含有大量的氯胺等等这些杂合气体，火把依然能够点燃，但是对人体却是致命的毒气啊！我们身上都配备了现代的空气探测仪，每立方米空间中哪怕只有1立方微米的氧气也能探测出来， 当环境气体不适合人体生存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警报的。

他说话的同时拍了拍腰间，啄木强看见一个类似对讲机似的东西亮着绿灯。啄木强紧跟在胡杨后面，一手扶着冰壁，一手抓

0: 百孔，但是像我们进了那么大的洞口就很少了，大部分都是拳头大小的陷坑。胡杨在这解释着。而且啊，你要了解这些冰石洞的来历。让我想想啊，这样跟你说吧，这些洞穴啊是由与冰和水的相互作用历经了千万年之后才慢慢侵蚀形成的。水有个特性你是知道的，水往低处流，所以呢这里的洞穴有一个共性，全部是从洞口向内倾斜，指向山腹，就跟我们进来的那个洞口一样，出口附近是一条冰做的倾斜通道。那些盗猎分子如果没有登山用的冰镐一类的工具，根本就上不去。而从他们逃跑的路线来看，根本是由于被追得过于紧迫，汽车陷入了冰地坑，慌乱当中才舍去了车而逃出这个冰洞的。他们或许本打算在洞内与柯克他们僵持，没想到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听到了汽车声才往洞穴深处逃走的。卓木强为之一愣，他没想到这个看似脾气火爆的队长竟然有如此清晰的思维和缜密的逻辑。胡杨哼哼一笑，仿佛自嘲，呵呵，怎么没想到我这个大老粗还能说出这么一套一套的，是吧？大个子，这科考并不像你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么简单，开开车测测风探探水就跟旅游似的，我们是搞科研的，需要非常深厚的知识来作为活命的本钱。张力走在最后说，哈，那和考古也很像啊，我记得有位考古学家说过，打开一棺古墓要先想到里面可能有什么才能找到那些东西，不然就会被当作烂泥给处理掉了。哎，这可比考古困难多了啊，在考古界你想不到里面的东西，最多只是得不到里面的东西罢了。而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你想不到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以你的生命为代价。灯光照在胡杨脸的一侧，那大胡子影子投射在冰壁上，经过冰层的反射折射，胡杨的头像就像一头可怕的洪荒猛兽，看得张力心头一惊。又走到一个岔路口，胡杨在洞口仔细地看了看，马上判断说，走左边。卓木强看见跟在身后的柯克从包里拿出个什么东西，在冰壁上做记号。
1: 哎，你这是做路标，不然在这个到处是岔路的冰洞里怎么出去啊？
2: 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1: 是荧光笔，需要特殊的紫外装置才能看见，不然不是也给那些盗猎分子做了记号吗？那他们就可以利用记号逃走了，或是躲在我们记号的后面伏击我们，这也是我们经过多年的。
2: 快跟上！
0: 正说着，胡杨在前面招呼大家，现在不是解释这些仪器设备的时候，我想他们以后也不会需要这些东西。
3: 四人继续缓慢前行，胡杨还不住地利用手中的对讲机与外面的老肖交流着信息，而对讲机的信号随着他们的深入洞穴也越来越弱了。冰洞内岔路极多，包裹洞穴的冰壁时厚时薄，他们就像蚂蚁穿行在蚁穴迷宫之中。胡杨谨慎地追寻着盗猎分子留下的蛛丝马迹，带着他们来到一条冰缝前。洞穴两端的冰壁突然增厚，就如一块巨大的冰石被巨斧从中间劈开，留下一条器形的通道，仅容一个人通过。前面的冰缝明显的窄了，四个人都需要侧身才能通行。洞顶悬挂着冰凌，石壁突兀嶙峋，卓木强背着大包过不去，只能双手举着包挪过去。不少长悬的冰凌被背包折断，冰珠子时不时地滴落在卓木强的领口，连柯克也遭到连累。
2: 哎，小心点小心点，这东西扎身上比整个人掉进冰窟窿还让人难受呢。
0: 哈哈，小心点啊，这些冰比普通冰的温度更低，掉进衣服里跟针扎的似的，疼着呢，弄不好还能让你再换上个冷骨风。
3: 胡杨在旁边笑着说。前面的通道更加的狭窄，胡杨不得不收腹憋气，他自然又咧嘴骂了盗猎者一番。卓木强艰难地挪动着，依然忍不住好奇地问，
4: 这个洞穴到底有多大呀？

胡杨喘息着说，不好说啊，弄不好的话，整个马栏山冰川内部都能被穿起来。这马栏山是昆仑山脉的南支，地质是古代强烈侵蚀的复杂变质岩所构成的，冰川消融可以形成冰面、河流、冰塔林等等吧，这些溶蚀的地貌。冰川上游呢是侵蚀地貌，冰川下游是沉积地貌。如今我们在冰川当中的上游腹地，这儿的形态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大致有刀脊、冰坎、冰斗、冰刻槽。那些沉积物呀，啊，是蛇形丘、冰水接地台地和冰水扇。哎，总算挤出来了，来，把包递给我，我拉你一把，小心点，地面上好像有冰冻层，滑啊，小心。卓木强终于也挤出了狭窄的缝隙，借助手电的光放眼望去，不由得大叫了一声啊！空旷的洞穴内传来阵阵回音。从冰缝中挤出来，洞穴豁然开朗，无数的光柱透过顶壁穿射下来，让人不需要借助手电的光芒也可以看清洞穴内的情况。穹顶就像一个扣着的锅盖，最高处距离卓木墙所处的位置接近百米，厚约1到2米的冰壳包裹在岩壁的内面，而岩壁本身则有无数的孔洞，阳光就是透过这些孔洞直达中空的山腹。在这个冰盖内，无数巨大的冰柱参天的耸立着，也有不少冰柱倒悬在穹顶，如剑指大地。与其说是冰柱，它们更像是矿物结晶，有着规整的四棱形、五棱形、六棱形等等多种形态，高的如枪似矛直抵穹顶，低的又如破土的春笋，亦如花蕾绽放。还有许多金字塔形的冰柱，尖对尖的天地相连，被太阳的光芒透射而过，幻化出七彩的彩虹。冻土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卓木强他们立足的大地就像被仙人用皮鞭抽打过似的，本该是平滑的一块，却被无数巨大的鸿沟和裂缝分割的七零八落。那情形让卓木强想象到地震后的机场跑道，而现在他们正站在一块突兀的冰平台之上，平台的外形特别像一只将尾翼插入绝壁里的展翅之鹰，而卓木强他们正站在鹰嘴的位置，往前只需2-3步就到了冰断崖边上。那些裂缝小的宽1-2米，大的足有10几米宽，下面深不见底，丝丝寒气升腾，只能听到类似猛兽咆哮的声音。而平台与平台之间也并非没有路，无数的冰梁冰桥将它们连接起来，但是乍一看上去就好像上面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冰如水晶般剔透，洁净的没有一丝杂质，有些冰柱直径达数米，但透过冰柱却能清晰地看到冰柱后面的洞穴内景，仿佛只隔了一层玻璃纸。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荷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7集。

0: 阳光在洞穴内是五彩斑斓的，冰梁、冰桥和冰柱如蛛丝般遍布整个洞穴，裂缝下雪白的寒气如波涛般翻涌在冰桥左右，被阳光照耀又架起一道道彩虹，那样的景致是啄木墙在梦里也无法想象的，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大自然的奇迹，人类如何模仿得来呢？啄木墙心想，要是敏敏在这儿就好了。胡杨队长像是在自言自语，
1: 很漂亮，是吧？
0: 啄木墙嗯了一声，

0: 太美了，大自然的奇迹。你知道吗，在西藏那些大雪山的冰川当中还有更多的奇迹呢。我们管那些冰川洞穴叫水晶宫，另一种非凡而独特的自然之美啊。只是许多藏民在西藏生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观，他们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蓦然间，有人在后面轻轻推了推啄木墙，原来是还挤在山缝里的柯柯，他被啄木墙堵得不耐烦了。
1: 我说强哥，别挡道啊！
0: 啄木墙向左挪开一个身位，背着包的柯柯探出头来，两只眼睛顿时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连眨眼都不会了，足足屏息了一分多钟，才从嘴里哈出了第一口气。
2: 啊，鬼斧神工，真是不可想象，这简直太……
0: 柯柯还没有感叹结束，张力在后面也被挤得喘不上气儿了，拍着柯柯后背道：
2: 哎，怎么了？前面没路了，怎么都不动了？
0: 等到张力也从冰缝中挤出来的时候，他同样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半晌才说话：
2: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在做梦。在这流光溢彩的洞穴之中，胡杨那鹰力般的眼睛也收敛了不少锐气，他平静地说：这就是冰柱奇观，你们知道硅酸盐地质洞穴吗？就是孕育出钟乳石的地洞。由于含钙盐的重水不断的沉积滴落，历经数万年后就形成了钟乳石。如果重水换成了纯水，而气温也定格在零度附近，水一直处于半结半流动的状态，它们就会慢慢的聚集，一旦温度低于零度，它们就形成了冰晶。来年夏天，温度又恢复至零度附近，最外层的冰盖又向内溶解流动，数千万年后，就形成了这个满是冰柱的奇异世界。本来冰是四面体的结构，可是在低温下发生奇妙的水分子缔结和反常的膨胀，加上一直处于冰冻状态的分子运动效应，竟然可以形成任意多面体的结构，仅这一点恐怕就会令许多研究者费解。我一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再看他们一次，只需要一次，你将永生难忘。说着，他拿出一台 DV， 贪婪地摄取自己所能看到的每一处角落。四个人都小心地呼吸着，这大自然的杰作总是让人感到世界的奇妙，自身的渺小。冰冻奇观也如圣洁的雪山一样，让人在不自觉间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在他们面前，每个人都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内心做着虔诚的忏悔和祈祷。啄木墙想象着自己和唐敏要是能一起看到这景象，此生或许就无憾了。张力想起一句古人的诗：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他觉得这句诗最能体现他目前的心境。柯柯与胡杨也都沉浸在一种震撼与谦卑交织的情感之中。啄木墙看着白雾翻腾的地裂之下，那咆哮之声不绝于耳，他小心且带着一种恭敬的语气问：
2: 下面是什么？
0: 胡杨解释说：
3: 是地下暗涌，说白了就是地下水。消融的冰川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的水分输送到各条支流，然后在高原上汇集成湖。也有不少的冰河的源头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下面有多深，却不是我们可以勘测得了的。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掉进那些冰河之中，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让你永久的冰冻了。
0: 胡杨转过头来，犀利的眼神刻意盯着啄木墙。
3: 下面的冰河之水是低于零摄氏度而又不会结冰的，这也是一种传统物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只需要三分钟，它就

0: 可以浸湿你的全部衣服，接触到冰水的肌肤毛孔血管立刻收缩，所有表层静脉被冰冻，表皮失活，接着神经麻痹，深层肌肉细胞失控，你想动却连一个手指头也动不了，你只能用无助的眼神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被冻硬僵化死亡。卓木强三个人心中大骇，张丽的面颊不自然地僵硬起来，以一种古怪的声音问道，
1: 胡队长，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啊？你们以前？
2: 是啊，
0: 胡队长黯然答道，我们看见过这样的器官，以三条人命作为代价，美丽往往是伴随着死神的。他想起了那些失足跌落暗涌的队友，站在水中那无助的眼神，明明只差一步就可以迈出冰河，人就僵立在那儿，再也不见有任何的动作，唯一可以动的就是那双渴望求生的眼睛，可是他依旧渴望再次看见这种美丽。他们出现在梦里的次数甚至超过了队友那熟悉的面容，这种美丽是用笔和画无法表达的。四个人都沉寂下来，仿佛在为那些为科学而献身的先驱们默哀。科赫为了缓和气氛开起了玩笑，哎呀，这冰做的宫殿被这些冰晶分隔开来，倒也有点像个蜂巢啊，只是要有这么大的马蜂就好了，哈哈，要真是蜂巢的话，那马蜂岂不是要有像大象一样的体型啊，哈哈。他在这自说自笑，胡杨似乎想起了什么，反而更加不安了，他提醒说，没有那样的马蜂，但是你们要小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毛茸茸的小动物，他们比就算是像大象那么大的马蜂还要可怕。这句话一说出来，听的三个人又是一阵心惊肉跳，不知道胡队长究竟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可是看他那严肃的神情又好像不是在开玩笑。不知道过了多久，胡杨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似的说，别忘了我们的目的，开始干活吧。可可应了一声，取下卓木墙身后的行囊，从里面拿出工具，一些看起来可以绑在身上的布带条，一些方形的带绳套的钢圈，大小八字形的钢环，看上去像镂空的鞋子，下面满是钢爪的东西，带摇把的尖锥形钢锯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卓木强看着这些他叫不出名字说不出用途的各式工具，真想每一件都详加询问，可他知道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只能看着胡杨和可可小心地操作着。他们先用那些锥形的器具在冰层打洞，然后把后面有一个洞的钢条钉入洞中，用一些挂钩和那些方形的东西连接起来，然后把那些布带像穿衣服一样套在自己身上，再用绳子把身体和钉在冰上的钢条连在一起。卓木强和张丽还没看明白，可可已经发给他们二人一人一个大布袋，并帮助他们也系好，又给他们穿上那些带钢爪的铁鞋套。一切准备就绪，胡杨说，按次序跟紧，我先从冰桥上走过去，你们一个一个过来，我们先去中间的冰平台，特别是你们两个新手，我不得不提醒你们，我事先没有预计到会碰到这样的地形，对于没有经验的你们而言要格外小心。从冰桥上走过的时候，尽量双目平视前方，仅用余光看着桥面，你们手里的升降器要握紧，一旦身体在冰桥上打滑就死死地握住手中的东西，明白了吗？那我过去了。卓木强看着胡杨拿着个类似探路的棍子带着绳索，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就过去了。他跟着第二个按照胡杨说的办法尽量看前面， 手里抓着那个挂靠在绳索上的东西。

0: 也平安地走过了冰桥，胡杨赞道：“哈，做得好啊！”卓木强笑道：“这个容易啊，那些盗猎分子不用安全绳也能过来吧？”胡杨脸色一沉，严厉地说：“别当儿戏啊，从冰桥上过等于是和死神贴面而过，那些冰桥看上去又宽又直，好像很牢固，可是你得知道，桥面要是有大于一度的倾斜度，而你又没有穿冰爪的话，那近乎绝对光滑的路面就能让你马上滑下去，而且越寒冷的地方冰层越是脆，冰桥的正中要承受十分巨大的压力，哪怕它上面形成一道头发丝粗细的裂缝，它便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盗猎分子不要命，我们犯不着陪他们送死。”张力第三个过冰桥，他看见胡杨和卓木强都走得十分轻松，心中感到奇怪，为什么胡队长不让看桥面呢？本来这冰桥就不容易看清，还只用余光去看，那不是更容易走错路吗？走到一半，他忍不住稍稍向下斜视了一眼，张力看见那光滑如镜的冰面上立刻出现了一张好奇张望的脸，他知道那就是自己的面孔，但是连以下的部位都看不见了，而头顶的冰柱冰铃也都倒映在冰桥之内。透过冰桥，冰桥下方的千仞绝壁和从绝壁中生长出来的冰晶冰笋也都一览无遗，再往下就是缕缕冰雾隐山隐水地缠绕在冰壁之中，宛如白色的游龙翱翔在天地之间。一刹那，张力突然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站在真实的冰面之上，还是悬浮在半空之中，而在这半空中还有一张与自己一模一样却显得慌乱无神惊讶的脸，只有一张脸孔，浮在半空中的脸孔。张力突然失去了方向感，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断地向下沉，天上的穹顶和脚下的大地都在绕着自己转圈，他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喊声，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他身上的力量就好像被什么人用注射器一下子全都抽空了，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他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卓木强看见张力突然呆立在冰桥的正中一动不动，双目无神，他喃喃道：“张力怎么了？”胡杨正在整理安全绳，闻声一看大惊道：“糟了，他要掉下去了。”“
1: 什么？”
0: 卓木强再看的时候，张力已经软软地斜倒下去，一下子栽倒在冰桥之上，身体斜靠着安全绳尚未滚下冰桥。胡杨大声地喊着：“
2: 哥哥去帮他一把，张力，张力，你给我清醒点，张力，听见我说话了吗？张力。”
0: 有安全绳的保护，柯克带着张力过了冰桥，胡杨抓了些冰子涂抹在张力的颈项，让他清醒过来。卓木强问：“
3: 怎么会这样啊？”“
2: 这叫悬空晕厥，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大脑一直接受着站在实地才能立稳的信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悬在半空的时候，大脑会发出错误的信号，既然是悬在半空，那就一定得坠落下去，而实际上身体并没有下坠，但是大脑已经发出了信号，心跳、血液流动都为了适应坠落而改变了频率和流向，大脑短暂失血而产生了晕厥，歇一下就没事了。这就是我不让你们往下面看的原因，也是我们要系好安全带的原因。前车之鉴啊。”“
3: 啊，好了，缓过神来了。”
0: 柯克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说：“
3: 从这个角度看，这里更美了。”“
1: 奇迹，
3: 这简直就是奇迹呀。”
0: 胡杨却说：“
2: 不好，情况很不好。从这里看，仅肉眼可见的大型洞穴入口就有多达七八个，我们很难找到盗猎分子逃走的路线啊。”
0: 柯克观察了一下说：“盗猎分子慌乱之中选择的冰桥一定是又大又直，这条路应该错不了。”“
2: 嗯，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看清了那个地方，这条路一直向前走的话，我担心他们两个过不去啊。”
0: 柯克看了看胡杨手指的方向，果然 顺着他选择的路线前进，过了几座冰桥之后，有一道冰梁从中间断开，中间有一米的距离，得凭借人力跳过去。若是在平地，那一米距离谁都能跳过去，但是那冰梁下是万丈深渊。方才张力站在冰面上向下望了一眼，就已经失去了意识，他们怎么能够跳过那极限的一米距离呢？这个时候张力悠悠醒转，看着卓木强那刚毅的面孔，迷糊着说：
4: 我怎么了？这是
0: 卓木强说：
3: 你不听胡队长的话，刚才晕过去了。
0: 胡杨用手比划着：这条路没问题了，我们就这么走过去。他们小心地绕道而行，胡杨在前面不断地实地打入钢钎，系好安全扣。卓木强、张力、柯克则小心地跟在后面。出于对张力的保护，他们三个人一同前进。胡杨则警告过，三个人一定要一同迈步，步调一致，任何一个人出现差错，三个人就可能一同掉下冰桥，而安全绳可能不堪忍受重负而拔出钢钎，最后四个人一起完蛋。卓木强走在三个人的前面，此刻的情形让他知道了什么叫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每一步都是提心吊胆，连眼珠也不敢随便乱转。点三根烟的时间过去了，四个人才算来到了冰盖的另一端，一个巨大的圆形洞穴的入口处。胡杨解下安全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负担不是来自重物，而是来自内心。卓木强踏上实地数分钟后才敢回头看去，只见短短不足100米的距离，他却感觉走过了半个世纪。此刻再看那冰柱奇观，依然觉得它魅力无限，可是方才置身其中时，竟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魅力。胡杨说的没错，那动人心魄的美丽所伴随着的，处处都是死亡的陷阱。张力早已面无人色，方才还在不住地称赞天工造物的他，此刻只想早早地结束这段经历，然后回大医院去做个心理检查，看看自己是否有恐高症。柯克收拾好自己的装束，又替卓木强他们除去过冰桥的装备，催促着说：
3: 走吧，我们又要钻地洞了。
0: 他不愿意回头，生恐自己无法抵挡那美丽的诱惑，再次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次的洞穴冰层稍薄，不少地方已经完全剥落，露出坚硬的岩壁，洞穴也比他们进来的时候宽大不少，四个人能够并排通过。被冰吞噬过的岩壁留下了各种形态，如一个个狰狞之兽，张牙舞爪地欢迎他们这群陌生的访客。胡杨看着他们走过的洞穴，疑惑地说：
3: 好像没看见盗猎分子留下的痕迹，也不知道这条路对不对。
0: 话音刚落，洞穴深处突然传来凄厉的喊声，卓木强第一次听到一个雄浑的男中音会发出如此悲惨的叫声，那让他想起了屠宰场里的肉猪临死前的嚎叫。男中音还夹杂着另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柯克大叫道：
5: 是着了，快跟上去。
0: 他当先向前冲去，胡杨一把拉住了他，没拉住，他反手拉住了第二个准备冲出去的卓木强，低声道：
5: 不，小心点。
0: 在电筒的光圈映照下，胡杨的脸色有些发白，卓木强没想到大胡子的脸色也会这么苍白。胡杨的脚步很快，在穿过几个甬道的岔口后，总算在一处拐角处追上了柯克。柯克指着黑黝黝的甬道深处说：
3: 没声音了，刚才声音一定是从这儿发出来的，一定是。
0: 胡杨摆手道：
3: 别着急，先把手电的光关小再说。
0: 卓木强和张力也赶了上来，卓木强问：
1: 为什么？
0: 胡杨指着冰壁说：

0: 你们发现这处墙壁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没有？可可摸了摸四壁，奇怪地说，没有冰啊，这个洞穴似乎比刚才的要暖了一些。胡杨小声说，不只是没有冰，四壁也很干燥，连一点水汽都没有，那些盗猎分子也一定是因为感觉到温暖才选择了这个洞穴吧。这条路应该是通向马兰山南坡北峰的一面。张丽说，可是和手电有什么关系啊？卓木强突然反应过来，小动物，毛茸茸的小动物。胡杨点了点头，没错，这样的洞穴北峰烤羊示意他们过冬。
1: 是什么小动物？
0: 仓鼠，高原仓鼠，上万只高原仓鼠聚集在同一个巨型洞穴内冬眠，惊扰了他们的后果是很可怕的。那些冬眠的家伙醒来后会相当的饥饿，他们如同东南亚飞蝗、沙漠行军蚁一样，以贪食为他们的本性，吃掉一切他们能够碰见的有机物。
1: 数万只老鼠从冲一去，
0: 不错，你别忘了，这里是可可西里，在这冰原上度过冬天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少动物为了过冬都用尽各种办法，有的地方甚至有飞鸟与地鼠同处一穴的景象，都是为了安全地度过寒冬。可可吐吐舌头说，
2: 啊，飞鸟与老鼠同居，那蝙蝠一定就是这么诞生的了。
0: 胡杨脸色一寒威胁道，别开玩笑了，被他们追上那可是真正的连骨头也不会剩下。我告诉你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本来我也没打算把这么可怕的事实说出来，可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洞穴环境实在太适宜他们冬眠了，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1: 队长，我们没那么倒霉吧？
0: 你难道没听出来那惊恐嘶喊当中的绝望吗？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发出如此绝望的声音？我进行科考这么多年，曾经目睹了队员被凶残的野兽咬死，也看见过他们失足跌落万丈深渊，或者被巨石砸破胸腔，被树桩刺破内脏，活不成也死不了。可是他们只是发出凄惨的叫喊，只有那些家伙能让人发出绝望的声音，那是灵魂也被吞噬的时候才会发出来的声音，
1: 你明不明白？可是万一不是呢？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两条人命啊。
0: 胡杨看了一眼充满黑暗的甬道，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进去。说吧，他从卓木强的背包里取出两个灭火器大小的钢瓶背在背上，手里持着喷管一类的东西，跺跺脚说，好吧，希望这个能对付他们。走吧，手电都给我调到最小的光圈。柯克的嘴里还在嘀咕着，
3: 没有队长说的那么可怕吧，这么耽搁一下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呢。
0: 他们转过了甬道，胡杨停在一处斜坡的前面，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尽头是一处圆顶的石窟。卓木强一惊，也马上停下脚步，低声问道，
1: 发现他们了？
0: 胡杨低声说，
4: 还没有。你们把手电光都聚一聚，让我看清前面的墙，上面好像有东西。
5: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8: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

0: 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拿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啊。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

0: 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
0: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汤瓦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紧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儿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他妈说我们可走了。他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

0: 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匠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梦。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玩意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了？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你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 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 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

0: 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
1: 这段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知，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

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

0: 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驾。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真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他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他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减梳妆，这是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剪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他的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

0: 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这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做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做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了，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那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啊。树枝呢就是开了一片呐、啊，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意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意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名叫甘宝，好，一字之诗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诗，一字之诗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几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2: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4: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5: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

献帝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了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蜥蜴，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蟒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蜥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蜥蜴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蜥蜴。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了。五月跳新鼓，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

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他才能收起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医疮”就出自这里。剜肉医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怨。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力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儿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

看这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个门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箭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箭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太保，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那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边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门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您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

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

0: 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这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可以，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啊，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6: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7: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我老伴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
8: 要是我用，就在一年之内。
9: 打开一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10: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11: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一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12: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6: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

0: 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1: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2: 放在内衣兜里。
1: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0: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1: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0: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1: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0: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1: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3: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11: 他就是低头族。
10: 对，
1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13: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2: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怎么伤的呀？
3: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4: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3: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面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3: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

0: 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料里面走掉。
1: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小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2: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是不行？
2: 那不行，不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2: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2: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2: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5: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0: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三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一楼烧到了2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一楼烧到了3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

0: 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重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2: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
2: 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 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
1: 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应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
0: 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3: 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实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 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响，服还是不服？服！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 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
2: 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

0: 最基础的一步。
1: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1: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0: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1: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2: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2: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3: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然，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0: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然后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1: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0: 按照这个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1: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3: 这是你的吗？
4: 对，这是我的。
3: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4: 有时候那么充电。
3: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5: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2: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

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

0: 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1: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2: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冲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

0: 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3: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

0: 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

0: 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绿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0: 海军首批

0: 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 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 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
2: 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 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 已造成4346人死亡， 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 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 据了解，这

0: 就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0: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6: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0: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6: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

0: 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0: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0: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0: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 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1: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九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5: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4: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6: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4: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7: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4: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5: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 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滤率，并且

0: 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1: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四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对田宇发怒，说让他滚，田宇真的要走了。李云龙在张妈的劝说下真诚地向田宇道了歉，而且跟他谈起了当年100多万之前民工的壮举。李云龙说，我当年印象最深的

是这百万之前民工了。当时我站在陇海县的路基上四处一看，好家伙，铁路两侧的大路小路上、田野上、漫山遍野，

饿了啃口硬馍，渴了就喝一口路边沟里的水，一抹嘴又接着往前走。一袋袋的军粮，一捆捆的军鞋，一箱箱的弹药，就是这样用小车推到前线的。我看着那个场面，心里边发堵啊。敌机飞过来，投弹扫射，民工们只能够就地卧倒。光秃秃的大平原，一点遮挡都没有，你往哪儿躲呀？敌机走了，人流又接着向前走。我亲眼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的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血，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们说，这个老汉就这么颗独苗，是三代单传。我一听鼻子就发酸了，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老人家，老百姓对我们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清的，我们无以为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老百姓都能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老汉擦了擦眼泪说，首长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呢？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呢？首长，你让弟兄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首长啊，俺不能多待了，前面急着等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啊。老汉说完抄起车就要走，听完老汉的话，我就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当时我们十三团正排着行军纵队从旁边大路上走过，我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拉着老汉的手向战士们说，同志们，这位老人家的独生子刚刚牺牲了，他是从咱老区来，走了上千里地呀。独生子牺牲了，老人家还坚持要把军粮送到前线。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呐、啊！咱们的队伍欠人们的情是还不完的。同志们，不管将来你们走到哪儿，不管将来你们当了多大的官，你们要记住今天，记住这位老人家，要记住向人民报恩呐、啊！同志们，咱们的队伍是铁打的队伍，咱们的战士是铁打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上不敬天地，下不敬鬼神，咱们的膝盖没有打过软，可是咱们上敬人民，下敬父母，要跪就给人民跪，给父母跪。现在听我口令，全团下跪，请老人家受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一拜。说完我就先跪下了。三团当时是加强团，有五千多人，五千人呐、啊，五尺高的汉子站得黑压压的，像森林一样。口令一下，五千多条汉子推金山倒玉柱，哗啦啦的跪倒了一片，那个场面呢、啊，一辈子也忘不了。李云龙说得很动情，他感到浑身燥热，多日的郁闷郁结在胸中，想一吐为快。他狠狠地拉开军便服的领子，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继续说道，哎，最近我失眠了，想啊想，想得头疼。我李云龙没有文化，这个主义那个理论我都不懂，也没有兴趣搞明白，但是我只认一条理，就是不管什么主义，你都得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不值钱，你说破大天我都不信。当年红军的根据地有哪些？井冈山、

瑞金、鄂豫皖、川陕。为什么要在这些地区建根据地呀？干嘛不在上海、北平呢？就因为这些几省交界的地方穷，敌人的统治相对薄弱，人要穷就容易革命，就容易造反。你要人家革命和造反，总要有个理由吧，总要让人有个盼头吧，不然人家凭什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你干呢？其实当时党对不识字的农民从来不讲什么主义和高深的理论，建立中央苏区的时候发动农民的口号非常简单，叫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你看多简单呐，能够吃上红番薯就行了。解放战争时期动员农民参军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抢走，怎么办？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就是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要求不高嘛。问题是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没有？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呢？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愧得脸发烧，娘的胡折腾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啊。大跃进炼钢铁，15年超过英国，一亩地打个几十万斤粮食，粮食多得发愁啊，愁得没地方打发呀，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就要有能耐负责，丁伟说的没错，早知道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付出这么多，好容易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老百姓。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和战士们聊天，这一聊不要紧，吓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哆嗦，哪朝哪代也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呢，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当年养过我们帮过我们的老区呀。解放11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的被饿死呀。李云龙哽咽了，大地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是泪水还是不停地流下来。田宇受到极大的震撼，李云龙的眼泪金贵，轻易不流，一旦流出来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宇突然感到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会随之而去的。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10多年了，自己对他了解的究竟有多少？田宇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地说，请你原谅我，我不该和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请你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在听着，我是你的妻子呀。他终于哭出了声。林龙手抚着妻子的肩膀继续说，惨呐，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都被饿死了，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省里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结果全村都被饿死了。娘的，是谁下的命令？真该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已经黑透了，怎么能当上官呢？要是我当时在场，老子豁出去偿命，先掏出枪毙了他狗娘养的。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10几口人全都被饿死了，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时说，干嘛往自己的脑袋上打呀，你该打我才是，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都有份儿，我李云龙就该杀，谁让我胆子小不敢说话呢？谁让我怕摘乌纱帽呢？我是他娘的软骨头孬种，就因为
我这样的软骨头太多了，才把国家搞成这样的。我把手枪顶上子弹拍在桌子上说，你要是有气就照我的脑袋来一下，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颗花生米是活该，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嘛，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死了也是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记性，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立功赎罪呀。如果你说要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的头上打，这就没意思了。首先是说话不算话，不是条汉子；第二呢，有仇不报非君子，对我有气就该打我，不敢打仇人反而打自己，这也不是条汉子，我会看不起你的。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哎，我越想越没脸呐！我李云龙在战场上没当过孬种，咋越活越胆小了呢？以前总以为自己好歹还算条汉子，现在一想软蛋一个。谁是英雄，谁是硬汉，是彭老总、丁伟，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是粗人，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可是我不傻，以前错了以后不能再错了，我要凭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没忘，别人不报我报。田雨用双臂环抱住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丈夫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他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呢？但愿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跳下去吗？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着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慢吞吞地航行。这是一艘装满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在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地盯着站在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煞星。自从他入伍之后，排长就无时无刻地不找他的茬子，横竖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给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的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说，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以后如果提了干前途还是有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还是很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是否能够娶上媳妇儿还很难说。吴连生自己也很有些雄心壮志，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穿上4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的家乡十里八村还没有出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先回家看看，借上一件4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娶到手再说。他想得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的时候却碰了个钉子。排长说排里人手紧张，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和排长大吵起来。他在火头上竟然抄起板凳向排长砸过去，要不是被别人抱住，他当时也许就把排长干掉了。部队不会容忍行凶打人的行为，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宣布。不过他老乡阿曾和张春海
已经私下里把消息透露给他了。

0: 这三个青年从小一起光着屁股搓泥巴长大的，三个人还偷偷换过帖子拜了把子，关系自然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政审很严，这三个青年的入伍本身就说明他们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然认得几个字，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式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了，他们也不可能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窄，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对仇人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拜过靶子义结金兰，那么大哥的仇人就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了。三个人很快达成共识，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场，也只好算他倒霉，没说的一块干掉。三个人已经商量好，杀完人后一起去投奔金门岛。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是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